0: 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好的，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3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1: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2: 我在西炮台，
3: 我在盘龙山，
4: 我在望儿山，
5: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6: 我在雄岳泡温泉，
7: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8: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9: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0: 这里是可爱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12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听懂生活。
0: 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啊。然后呢，我们也是提示各位好朋友，大暑天气呢，咱们啊在比方说在这个饮食上啊，在起居运动方面都要加以调整。
1: 对， 对， 对，要有所节制。
0: 对，在饮食方面呢，可以多吃一些像清凉去火的苦瓜呀、西瓜呀、香瓜呀，是吧？这个季节都大量上市啊，
1: 都是瓜类的。嗯，但瓜类的这个水果哈、据说呢是寒性的水果。
0: 对对，
1: 所以咱们还是哈别吃太多哈，保重好身体。
0: 黄瓜黄瓜也不错啊。
1: 黄瓜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提到了，如果这黄瓜您吃着稍微有一点苦涩的味道，这个时候就别硬吃了哈，赶紧吐掉。里面有那个萝卜葫芦素，
0: 葫芦素，对，
1: 是毒素，而且挺严重的。
0: 它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要么就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基因的变异，
1: 对，
0: 要么就是存放的时间太长了，变质了，相当于
1: 是的、啊、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哈、啊，可能我们之前说的那条新闻是人家自己在院里种的，
0: 嗯嗯，就好像觉得
1: 就是被虫子、被害虫可能给咬了，
0: 嗯嗯。
1: 总而言之吧，入口的东西咱们都是要谨慎小心一点。
0: 对，然后呢，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呢，今天我们有奖互动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却是非常的
1: 清凉
0: 甜蜜的啊。今天呢，有奖互动的奖

0: 奖品呢依然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您只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呢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成为我们抽取到的5名幸运听众之一。到时候您抽没抽中奖呢，可以关注一下您手机的这个951微信上给您发的回执。如果给您发回执了，上面有这个明确的领奖的地址啊，领奖的时间什么的，就说明您中奖了。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没中奖也没关系，明天继续参与，咱们还有机会啊。另外在晚间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当中也可以参与抽奖互动。你看咱这节目多大公无私是吧，早间节目咱们照样给晚间的节目做推广。
1: 咱们这个哈，就是属于互相之间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回执当中呢，也会给您发送到。如果收到这个回执呢，大家伙儿也能看到。无论是早间的节目还是晚间的节目，如果说哈，您在当天的节目里面没有收到这回执，只要是您持续的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早晚这份幸运一定是会降临到您身上的。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说一说现在在生活当中，您还骑自行车吗？因为现在呢，每天开车上下班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在生活当中您还有机会骑自行车吗？比方说骑车去买个菜呀，锻炼个身体呀，或者说是接送孩子什么的。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啊都是非常专业的骑行爱好者啊，从骑行的车辆到服装什么的都特别的专业。
1: 对，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持续关注各位的留言。那么此时呢，现在北京时间8:15了，我们来为大家留意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怎么样。现在渤海大街跟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东西双向正在平稳有序行进。那市府路呢，南北双向，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北向南要稍稍的好一点。北向南的方向通过这个路口大概是需要等待1到2组左右的信号灯，南向北呢也许就需要多一点的耐心了，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渤海大街跟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视频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此时此刻这个路口表现的是非常优秀的。以往早间呢，有听友在平台上留言提到清华路和渤海大街这交汇路口挺忙的挺堵的，但是今天早间这块现在是畅通5组的表现，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来自于营口水务集团的通知啊。受到汛期上游来水量持续的影响，原定于7月22号24点恢复正常供水，现在调整为7月25号的24点。25号应该是本周六。
1: 对
0: 啊，原先的方案呢是这个正常供水呢是从昨天晚上的0点应该就开始了，但是现在呢调整到了7月25号的24点。那在此期间呢，营口的主城区像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继续实行分时段的供水。这个供水的时段呢，希望大家记好啊，是早上的5:30到7:30，然后呢还有中午的11点到13点，接下来呢就是晚上的17:30到19:30。
1: 早上从5:30就开始了，一直到7:30。早间呢，这个洗漱起床的时间哈，咱们就得调整一点，早一点起来了。中午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家里面是准备午饭的，那中午呢也是给到了大家2个小时，相对来说呢比较充足的这么一个时间。晚间哈是从5:30到7:30。有水，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对于准备晚饭来说不受影响，但是呢对于洗漱稍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会觉得有一点这个影响，那么就需要咱们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另外呢，咱们也可以提前的储备一些生活的用水。另外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家里的水龙头，防止恢复供水之后发生漏水，
0: 这个非常重要。
1: 对，
0: 特别是住楼房的，你说一旦这个水龙头冒水了，您家里没人，淹了自己家，包括淹了楼下的邻居都不好。
1: 对，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不便，还请多多谅解一下。如果说供水有相关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336334563366334354563456。

0: 说的这个诗是这么写的，他说车轮靠路行，变速更轻盈，若有风助力，轻松万里程。哎，这一看笨宝也是对骑行挺有研究啊，还提到了变速。
1: 对
0: 啊，我以前觉得变速不就是靠俩腿玩命蹬吗？
1: 你的这个变速啊，就是全靠人工变速。
0: 对，
1: 人家那个车上边就是有变速的那个
0: 变速器。
1: 对，
0: 对，我前一段时间看新闻看到过，而且现在这个变速器好像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了。
1: 是的，以前呢，我以为就是三档到五档呗，后来就发现了有六档、七档，甚至还有更高的。
0: 对，但是你看，虽然我对于骑行这项运动呢没啥研究，但是我因为每天上下班啊什么的，我就是我能观察到公路上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啊。
1: 是，
0: 就是我观察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1: 什么呢？
0: 就什么呢？示范喜欢骑行运动的朋友，别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身材都非常好，
1: 都很瘦哈，
0: 很瘦，身材很细长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就是一种运动，它的就是一种运动有一种运动的身形。你比方说好多的运动员站在一起，你看打拳击的身形
1: 很健壮，
0: 对，然后呢你看是谁是打拳击的，谁是练体操的，谁是跳水的，谁是踢足球的，就基本上能看个大差不差。但是骑行运动的身形呢也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它跟跑步的这种比方说马拉松爱好者的这种身形还不一样。
1: 对，
0: 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骑行运动本身它需要这个两个腿不停的蹬，然后呢身子往前用力，就把这个身形给拉长了。
1: 啊，你是这么想的、啊、
0: 但这是开个玩笑，还是因为骑行运动本身就是人家对于健身塑形就非常有帮助。
1: 对，它是全身都活动起来
0: 了、嗯、对，而且呢你看我现在我发现就特别现在天气炎热之后啊，就是单位很多上下班的同事平时开车的话，现在人都骑自行车了啊。而且我觉得你看平时开车的同样是一个人，开车上班的感觉跟骑自行车上班给我的感觉就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开车是那种怎么讲呢，就那种比较商务化的比较端庄一点的感觉，然后呢骑自行车吧就是那种
1: 很有朝气，
0: 就特别的动感，活力十足的那种感觉，
1: 好像一下能年轻个三五岁啊。
0: 对，然后丫头小伙再戴个小墨镜，哎呦我那范儿老足了。
1: 骑行眼镜立刻就要下单了、你看 Tina 留言，她说我爱人啊就喜欢骑自行车，一年的时间减重了30斤左右，真的是很推荐大家进行这项运动，既健康又环保还锻炼身体。
0: 嗯，来看一下知书达理女士啊，你看人家网名起得好啊，
1: 知书达理女士您好。
0: 2021年的时候和老公装修房子，那个时候还没买车呢，因为去陶瓷城上班很远，所以呢花500块钱买了一辆永久，那也是自行车里的名牌了。
1: 对，
0: 说老公载着我去了好多次，现在还觉得这辆自行车呢是我家装修房子的大功臣。哦，那个不是去上班，那时候是赶上家里装修，要去陶瓷城去选这些家装用品。
1: 对，
0: 啊，对，就是装修呢，也是不是说跑一趟就能成的事儿啊，有时候要反复的去挑、去选、去对比啊。这个时候有辆自行车，明显比汽车要方便多了。
1: 再回忆起来的时候，装修的过程哈、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懊恼、糟心和遗憾的点。这个装过房子的大家伙都知道，不可能装完一套房子是100%的满意的。但是再回忆起来，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么一辆自行车，两个人互相之间携手相伴，去为自己的新家挑选各种各样的小物品的时候，再回忆起来，真的就是甜蜜又幸福的瞬间。
0: 雨中花锦发了一张照片啊，是他的自行车的一张图片。他说：“主持人，你们看看啊，这就是我的自行车。我对车很友好，每次出门骑车回来都要用布擦一下，需要擦得干干净净的。
1: 这一看哈，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辆玫红色的女士的小自行车。
0: 对，一看就是保养得很精心，
1: 对，很用心。”我们的听友哎，一个小赞这个表情，他说把车停在路边哈，必须要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他说去年呢我买了一台上海的永久自行车，我跟孩子都可以骑，天天啊基本上都是走街串巷体验人间烟火。这个自行车呢它可以到车开不进去的那个小路啊小巷子里面去，
0: 对啊，
1: 感觉也是另有一番天地，
0: 嗯，
1: 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心情非常非常好。
0: 然后呢听友零距离说，自从开了出租车之后啊，就彻底告别了自行车，有快20年了，咱们骑车都快忘了，等退休之后一定买一辆。 啊，还等那么长时间，对不对？
1: 平时啊，咱不能光开车呀，也得适当的锻炼锻炼身体。我们好多司机师傅啊，每天的这个工作的时长也

0: 挥骑的机会却很少了。
1: 哎呀，辅导孩子也是另一件比较辛苦并且需要毅力的事情。
0: 等孩子再大一大，满了12岁了，咱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来骑啊，这个也挺好的，对不对？
1: 对，
0: 锻炼身体，然后呢，
1: 咱带孩子一起锻炼呢。
0: 对啊，而且就是也能够通过骑行，能够舒缓孩子在学习当中那些压力。
1: 是的，劳逸结合啊。叶儿他说了，他说我老公呢就是上下班骑自行车，除非是下雨下雪没办法骑车。骑自行车的好处呢简直太多了，来去自由，路上不堵，买东西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够停车，还能锻炼身体，一举多得。
0: 对，周诺言带着弟弟周立坤打卡说钢铁道口现在一路畅通啊，这是他们的家长小诺，就是说呢刚结婚的时候啊买了一辆自行车买菜，后来有了俩孩子，现在已经开车送俩孩子了啊，骑车就是这个车里放不下自行车，然后呢感觉现在室内的机动车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怕这个骑电动自行车不安全啊，有这个安全上的考虑。
1: 对，
0: 也是啊，现在就是我好多年前我骑过一次自行车，就感觉啊因为现在这个机动车也是越来越多了嘛，感觉在我骑自行车的时候身边那个汽车呼呼的从我身边过去了哈，
1: 离我们很近哈，
0: 感觉心里还是稍微有点胆突突的有感觉。
1: 如果说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啊陪伴孩子的话，那么骑自行车上路的儿童需要年龄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的话呢是需要满16周岁。但如果说是在小区内或者是公园广场里骑的话，对于我们这年龄的要求就没有到12周岁了，年龄小一点也是可以的。
0: 对，看看维菲乐，他说每周骑车带孩子兜风，孩子坐前面，很好的亲子互动。孩子2岁了，看看宝贝的图片。
1: 这个宝贝哈，要给点一个大大的赞哈。首先呢，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他手里面拿着的比他拳头还大的这个蒲公英，而是宝贝的头上呢，很细心的戴了一顶骑行的头盔。
0: 对，
1: 安全意识很强，给你点赞。
0: 这个非常重要啊。
1: 北京时间呢8:26，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光华路和中心街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两个路口呢是比较忙碌。现在车辆主要是在美景华府小区还有丰和万家小区这块南向北的方向哈，车辆是比较密集的。那么今天早间呢，新兴大街的表现非常不错，渤海大街呢整体上来看也还好。但是现在渤海大街和体育馆路的交汇路口，体育馆路南向北的方向跟北向南相比是压力稍稍的更大一点，车辆在万达金融中心还有万达华府小区周围这儿呈现的是黄色缓行的状态。另外现在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我们在视频画面包括百度地图大数据上都反馈给我们的是比较繁忙的一番景象。现在呢，市府路在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在立丰小区门前这儿红色拥挤。那么金牛山大街呢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这个方向呢，东向西是黄色缓行，车辆呢过红绿灯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但是呢，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就更多一点了，通过路口的时候咱耐心要足一点哈，预计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信号灯。
0: 对，另外呢，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骑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骑行安全。另外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这个消防安全我们也不能忽视。比方说呢，近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浦江区有一户居民楼的18层发生了火灾啊，真的是够吓人的，这个高层建筑物。然后呢，这个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到场，做好安全防护之后呢，灭火组携带救援设备，利用室内的消火栓出水灭火，并且打开了17层和19层的楼道窗户来排烟。事后啊，经过调查，起火的原因呢，原来是一位住户家里的冰箱插座短路，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啊。户主呢，曾经尝试用水去浇灭插座冒出的火苗，但是没能奏效，随后啊就拨打119报警求助。电器着火其实千万不能用水浇啊。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跟大家伙唠一唠了哈。在炎炎夏日当中呢，有一些能够带来清凉的这个电器，它呢虽然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便捷和舒适，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它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呢，有可能您不知道，咱们可得认识一下。首先呢，就是要购买有这个3C 认证的家用电器产品，咱千万不要贪便宜哈，购买那些三无产品。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经常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可能

0: 家户户都有一台甚至不止一台的小的电风扇。那这个东西呢，虽然它是小小的，但是如果说一旦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危险系数也是挺高的。
1: 还要呢定期检查家里的电线，看不看是不是包括电线的插头啊，是不是有松动老化的情况。另外呢不要过载使用，对于空调啊、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的电器呢，应该配上专用的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同用同一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火灾。这个其实挺危险的，有时候你看那个插排上啊，
0: 插满了，
1: 给你那个插座是挺多，但你不一定全给它插上，是吧？另外就是避免阳光直射，就家中的电器要远离阳光的直射，
0: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哈。有些朋友的那个插座，它呢就是在阳光能够直射到的地方，有的时候呢一照照个大半天，非常的危险。另外呢，这条资讯当中呢，主要想跟大家伙说的就是，插座起火、电器起火，咱们第一时间哈是要关闭家中的这个电源的，千万不要用水去浇哈。
2: 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 2169-333 2169-333

0: 9-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上峰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京时间早上的8:3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有奖互动的聊天话题呢，是您在生活当中现在还骑自行车吗？或者说是您有没有这个骑行运动的这项爱好？今天的奖品提供呢，依然是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在待一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随机的抽取5名的幸运听众啊，获得今天的奖品。然后呢，到时候您可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951微信上面的回执啊。如果我们给您发了回执，上面有这个领奖的地点时间，就说明您中奖了啊。如果没中奖也没关系，明天咱们继续的参与起来，还有机会啊。
1: 此时呢，平台上的留言哈有很多很多，多到呢我们已经读不过来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节目的这份热情，我们也感受到了。那么在继续等待各位留言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八点半之前呢，提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比较忙碌，此时此刻呢，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是得到了明显的舒缓。现在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东西双向是没有任何通行压力的，市府路南向北一点点黄色缓行，车辆还是围绕在立丰小区周围这块，其他呢这个通行的压力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在体育馆路和体育场南街的这交汇路口，包括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哈、依然是黄色缓行，北向南呢有一点红色拥挤的迹象，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呢，在拥堵的路段咱们是需要更多的这个集中注意力来多多的注意瞭望，并且呢要严格的遵守路面上的交通法规，不要加塞，不要抢行，多多注意瞭望，并且这个瞭望的程度咱不是说轻轻的我扫一眼我就完事儿了，不是那样的。路面上呢，驾驶这个非机动车和骑行的朋友依然是有很多的，咱们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也要多多的关照一下他们。
1: 对，来看一下，这是在镜湖西路和攀枝花北街的交汇口，在镜湖公园的西门南向北，目前是拥挤加缓行，而且呈现的是有点深红色的拥堵啊。看一下工农路呢，目前通行效率不错啊，现在是一个全线畅通的状态。看一下听友白茶清欢的留言，他说爸爸妈妈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让老爸考车票呢他也不考，然后呢想给妈妈买个电动车也说不敢骑呀、老一辈呢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对
1: 啊，
0: 电动车有的时候哈，它的那个速度我骑过一次，
1: 真的
0: 我就感觉太快了。
1: 是是是是，
0: 可能有些朋友呢很喜欢那个飞快的感觉哈，喜欢速度起来之后带来的一点刺激感，但是呢就也有朋友，我相信是像我这样的，咱就是喜欢那种完全能够掌控住的那个掌握感。
1: 对，
0: 电动或者是摩托的话，真是目前来看，我就目前的我来说吧，我还是不敢尝试的。
1: 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就是
0: 悬的乎的，
1: 悬的乎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速度自己就是是快是停啊，另外就怕出现一些突发状况，
0: 怕反应不过来。
1: 对，真的有时候太快了，
0: 对，
1: 自行车、
0: 也是对自我的。认知清晰啊，或者是说心里头还没底。
1: 它不像那种纯人工的自行车，
0: 对，
1: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那个心里是非常踏实的。
0: 没错，我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我想的是，我实在不行啊，我两腿一支一落地，你看我这一个大支架，人形支架，我就立在那儿，我这车就停住了，这多有安全感呢。
1: 对，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幸福美好，他说。我呢骑自行车，骑车的时候啊，还会不自觉的哼哼小曲儿啊，感觉找的这种小时候上学的感觉特别开心。哎，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很多喜欢骑自行车朋友的可能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骑车的时候不但锻炼身体，而且心情还很好，
0: 心情非常非常的放松。
1: 对。
0: 运动起来之后了，可能微微出汗的这个感觉，的确哈是能带给我们身心的一种愉悦感。
1: 嗯。
0: 肖刚他说了，一晃啊，听951已经10年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也坚持了10年。他说每天骑行带来的快乐真的是只有骑行的人才懂，那是相当爽了。
1: 拒绝说10年前买的自行车啊，前几天呢陪闺女学自行车，想跟着她骑走，然后呢我那台老自行车啊，这个链条是生锈了，蹬一下嘎巴响一下，蹬一下嘎巴响一下。
0: 那这还能坚持骑呢？大闺女那自行车肯定是新的吧？
1: 对呀、这个老自行车上油啊，上点油啊。
0: 小的时候哈、车链子动不动就掉了，掉了之后呢，就是路边会有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有柳条，那个动手能力特别强的小朋友、小伙伴哈，他就会用那个柳条，哎，帮你把那个自行车链子给你上上去。
1: 对，有的时候我也自己上过，上完以后两手缺黑的。
0: 那个时候肥皂还不好洗呢。
1: 有时候就在大树上蹭一蹭。
0: 剩下的呢，剩下的就蹭在那个车把上了，反正也看不出来。
1: 剩下不知道是蹭车把上了，还是蹭脸上了，反正。
0: 自己衣服上也有可能啊。
1: 对呀、听友 Doing 啊，也是一个英文名字。他说：“我就不会骑自行车，小时候偷骑姥爷的自行车，结果摔倒了，人趴在了栅栏上，以后就再也不敢骑了啊。这”
0: 这个画面有点可怜，心疼你，
1: 有点心理阴影了，这属于啊。
0: 对。
1: 但其实呢，我觉得 哎呀，有机会还是应该
0: 捡起来，
1: 捡起来练
0: 一练。
1: 我就特别印象，你看他也是。

0: 摔倒了。我小时候第一次骑自行车，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个人体验，就学车刚学的时候不是最危险的，
1: 那是
0: 就是学到一半似会似不会的那时候是最危险的，就是
1: 把车把摇摇晃晃能骑走。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然后感觉哎能把车骑起来的，觉得心情挺好，你看我也能驾驭自行车了。结果骑着骑着就发现
1: 就倒了，
0: 前面有一堵大墙然后我那时候
1: 刹车呀，
0: 我那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刹车呀，反应不过来了，
0: 冲着那个墙就撞过去，然后
1: 人没事吧？
0: 人没事，就是
1: 车
0: 圈我那儿卡秃噜皮了
1: 啊，
0: 东北话出来了，
1: 卡膀子牙子上了，你这是撞南墙上了。
0: 他就那样，我也没有放弃对骑车的这种执念。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就是磕磕碰碰也正常，
1: 在所难免，
0: 在所难免。但是真正你骑起来，
1: 学会了，
0: 对就好了。
1: 这种成就感哈、啊，是完全能够掩盖掉骑车学习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点点小磕小绊。
0: 对，你看，这是我们听友网游是网名，这个是一个小鲸鱼啊，
1: 小海豚，
0: 小海豚。
1: 嗯，
0: 但是之前我开车上班，路程得30分钟，后来我骑自行车上班只需要20分钟。
1: 哇，那你可以晚起床10分钟 啊！
0: 而且骑车之后人是神清气爽，非常喜欢啊！真的，确实有的时候早晚高峰赶上交通大拥堵的时候，骑车真的比开车要快。
1: 对
0: 啊，
1: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
0: 嗯，
1: 想买一辆自行车。
0: 然后呢，小晨晨说，我有时间就会骑自行车锻炼身体，经常骑车去西炮台呀，去辽河大桥啊，去转一转，挺好。
1: 今天啊，好多朋友在平台留言的时候都提到了，在晚间的时候呢，骑车去这个我们的西海岸，去那儿呢不仅很自由，可以这个走走停停。骑车的时候呢，你说在小摊位前，哎，我一下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是渴了、饿了、馋了，我都能够说停就停，很方便。
0: 对，
1: 如果开车的话呢，也许哈，在晚上的时候，我们那儿的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停车呢，有可能去的晚了，停的就会稍微远一点。一直步行的话，时间久了还会有点累，但骑行呢就没有这样的顾虑，非常的自由自在。
0: 对，看一下我们的听友 RC 发了一张照片，他说我骑车还带着我的小宝宝展示一下。
1: 哎呀，宝贝儿，这个可爱啊！
0: 对呀。
1: 坐在前面，
0: 幸福的娘俩、感觉这个前面这车筐是不是准备上市场去买菜去了？
1: 这个车筐容量可挺大呀、
0: 你看现在是空的，
1: 嗯，
0: 回来呢就是一把芹菜一兜西红柿两条鱼、二斤肉，
1: 半打西瓜，
0: 俩圆葱，
1: 满了，冒样了，
0: 我还能装，我跟你讲。心随你动，就说我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挺好的。确实，
1: 对
0: 啊，
1: 游走的鱼来了，他说骑自行车哈、那是我们家的必备项目，现在呢每天晚上都会陪闺女出去骑一会儿。
0: 嗯，
1: 我发现了，怎么今天互动留言的好多都是陪闺女呢？
0: 啊，对，
1: 那难道小子不用陪吗、你看这个照片打开也是，
0: 这是修兰，他说70后的老爸载着20后的二宝体验了一次我们从小坐在爸爸大28自行车横梁上的感觉。这个山地自行车的大梁是斜的，坐的没有我们平梁舒服啊，这个梁稍微有点斜，但是
1: 老爸很年轻啊。
0: 对呀，
1: 这个真的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坐在爸爸的那个大二八的自行车上、那个横梁，当时哎呦，你坐一会儿就稍微得动一下、你这一动，因为他硌屁股呀、然后家长就会说了，说那个别扭来动去的，别动，就这种。
0: 对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48了啊，我们来放松一下心情，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看看啊，给大家选一首，来一首什么
1: 呢？选歌的同时哈，你看平台上的留言呢，依然是源源不断的奔向我们。KO 他说了，傍晚在西炮台的沿海公路骑，与风为伴，呼吸着那种很清新的空气，特别的放松舒适。
0: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骑行爱好者来听，
1: 咱们可以稍稍的等待一下哈、也期待一下、
0: 已经找到了，就是吴奇隆带来的《追风少年》。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好的，北京时间8:54，欢迎继续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天气真的就开始热起来了啊！炎热的天气里面呢，很多朋友都吃点防暑降温的这些食物啊、饮品，绿豆汤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受欢迎。
1: 对。
0: 啊，
1: 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它是防暑的标配，有的人甚至把它当水喝了。不过呢，有可能咱不知道哈，绿豆汤它跟很多药物是存在干扰的。最近呢，就是在福建有一位女士，她是连喝了3天的绿豆汤啊，突发了脑出血。所以呢，医生也是特别的提醒，如果说刚吃过这5类药的朋友，咱千万不要去碰绿豆汤。
0: 这位女士呢，她平时啊患有高血压多年，平时里呢一直规律的服用降压药，可是呢连喝了3天的绿豆汤之后，突然间是剧烈的头疼呕吐，随后呢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脑出血。那明明按时吃药，血压怎么会突然失控了呢？接诊医生了解到了问题的关键，就是绿豆汤它会直接的干扰降压药的药效。
1: 对，那《本草纲目》当中呢也记载了，绿豆呢性甘寒，没有毒，煮食之后呢它是有着消肿下气、清热解毒的作用的。那么如果说煮汁的话哈，汁水的汁是可以止消渴的。绿豆呢它的肉是肉平皮寒，这个皮儿啊其实它是寒性的，所谓的这个解毒的功能呢，就是让它和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它才就变成了健康的隐患。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是高血压的患者每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的话，相当于啊持续的稀释了降压药的药物作用，导致呢血压失去了药物的控制，因此会急剧的升高，最终造成了血管破裂出血。
0: 简单来讲呢，绿豆汤啊对于这个降压药的影响主要就是阻碍药物吸收，第二呢加速药物的排泄，进一步削弱药效。其实呢这个绿豆当中含有的像黄酮啊，还有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呢对于高血压呀还有动脉硬化等病症啊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的效果。那出现上述的情况呢，根源在于没有把这个绿豆汤啊合理的进行饮用。
1: 那绿豆汤就不能喝了吗？炎炎夏日我们喝一口这绿豆汤觉得还是很清凉解暑的。答案是当然不是，关键哈是在于喝对时间。服用一些药之后呢，短时间内啊是不能够去碰绿豆汤的。比如说服用了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咱不要超过200毫升，并且呢饮用绿豆汤的这个时间和服药的时间咱们是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
0: 对，
1: 比如说有降压药，还有降糖药、降脂药以及抗凝药、安定类的助眠药，还有就是温补类的中药，比如说像人参啊、黄芪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类的中药，比如说像肉桂、附子。服用这些药，刚才提到这些药的朋友，咱们呢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并且呢饮用绿豆汤的时间跟咱们服药的时间最少咱们得间隔2个小时。
0: 对，还有呢健康饮用绿豆汤还有7点健康方面的提示啊。第一呢就是建议每天饮用不超过500毫升。第二呢就是不宜空腹来喝绿豆汤啊，就是不能空着肚子喝绿豆汤。
1: 对。
0: 第三呢就是睡前不喝绿豆汤，因为睡前喝绿豆汤，这个绿豆的利尿的特性会造成夜尿增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还有呢就是出完汗之后别立即喝这种冰镇的绿豆汤啊。还有第五就是煮好之后呢24小时之内要把它喝完，
1: 这挺关键啊，避免长时间的放置容易那个细菌滋生。
0: 另外呢像什么老人呢、儿童啊、孕妇啊，还有些脾胃功能比较虚弱的朋友，喝绿豆汤的时候呢都不能喝得过量。
1: 对，这些呢在夏天当中啊，我们可能很多家庭都习惯了在炎热的夏季就是煮一锅绿豆汤，像这样的知识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转发到一个群当中了。这个群叫相亲相爱一家人。东西虽好吧，但是呢咱们也得是有时有赏的，定时定量的，千万千万不要贪多。

0: 哇，啥都得有个度，对不对？
1: 对。
0: 包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有关于骑行的。
1: 嗯，
0: 炎炎的夏日锻炼身体虽然是我们最美好的初衷，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说太过于透支我们的体力。夏季在户外进行运动的时候时间也不宜过长，避免中暑。
1: 嗯，另外呢骑行的时候注意安全，特别是对于有些朋友喜欢夜骑来讲，身上呢一定要带点反光的这种装备。
0: 对，你这个自行车的前面后面那个闪烁的小亮灯啊，就千万别忘了打开。
1: 好，北京时间马上就要来到9点整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如果说您没有收到我们这个幸运免费福利的回执的朋友哈，别灰心，咱未来一段时间每天都有机会。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90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

0: 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坝一圈33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坝一圈33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下节再见，拜拜。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

0: 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来自汪苏泷的腾空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喜剧演员出身，但是唱歌却给了我们另一番不同的感觉，来自孙天宇，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0: 来自孙天宇，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治愈。比如说他那句歌词说，在某天某个随机的清晨或是下午，坐下来别那么严肃。有的时候人生就是不必时刻紧张步履匆匆，累了我们就停下脚步，仰望一下大树，任由绿叶遮挡烦扰的思绪，收下自然馈赠的小美好吧。
1: 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或许你会脸上绿叶。
0: 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合唱歌曲，来自韩庚和戴佩妮， I'm sorry。

刚刚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四方》，来自水木年华。我感觉水木年华的歌永远好像在激励我们前行。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高度，可能都要保持一颗初心去面对一切的风雨。这首歌呢是在2023年正式对外发行的，而且这首歌的演唱呢并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水木年华的两位歌手，而是成为了新组合演唱现场当中的非常有标志性的一首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黄霄云和刘端端的《空心》。这首歌目前在酷狗音乐的排行榜已经是到达了第二位。很多人其实听到刘端端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你看过《庆余年》的话，应该对里面的二皇子有所了解。黄霄云自不必说，非常有实力的一位中国内地的女歌手，在这首歌当中呢也有非常不俗的表现。但是刘端端的表现也同样亮眼，在左耳听力受损的情况下，在现场完成了这首歌的演唱。

0: 你从春天走来，来自刘若英。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的时候，很难不想到她的那首《为爱痴狂》，因为她的第一句歌词就是我从春天走来，所以这首歌也完美的呼应了刘若英的经典作品《为爱痴狂》的这种情怀的记忆点。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作词作曲，并且在刘若英的上海演唱会上，两个人首次音乐合作的这一首歌和大家见面了。
1: 都可爱，我抬头看着一颗云朵在微细等待，这一颗花瓣。
0: 而且提到这首歌呢，它是跳过了录音室，直接在万人舞台首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经历，所以也被很多人视作是他对于作品完成度和汪苏泷创作能力的一种顶级认证。算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创作和演唱双向成就的作品了。

0: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名为你的期待》，是来自歌手颜仁中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一个乐队啊，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北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北京时间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畅游在音乐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任素汐，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0: 乌云童话来自 Manta， 这歌呢是虚拟偶像团综《去世界尽头》当中 Manta 的五周年纪念曲，在2026年的7月份正式发行。
1: 有些话太过无暇，我不需
0: 作为 Manta 的五周年的专属曲目，它在粉丝圈层当中的热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很多的二创和现场的片段也都传播得很广，被很多的听众评价为好听而且有纪念意义。
1: 我有多荒谬的反差，
0: 可能这首歌面对的听众是更加有一种专属感的。但是有一些歌却是我们全年龄段都能够去欣赏到的，来自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0: 北京时间10:29，今天的9:51音乐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

0: 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融合发力，西市区文化 IP 焕发惠民新活力；
1: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
2: 市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7日晚，西市区第11期微醺音乐会在明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西市区深耕2年的文化惠民品牌，微醺音乐会不断拓展文旅场景，将文旅文创、政务服务等深度融合，进一步实现惠民利民的活动初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来自不同行业的7位音乐爱好者先后演唱了《修炼爱情》《简单爱》《如愿》等歌曲，市民游客随着旋律轻声合唱。微醺音乐会自2024年9月创新推出以来，打破传统演出模式，每期都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担任领唱，都是采取无彩排、免门票、无固定席位的亲民模式，以政府搭台、文化惠民为核心，将政务服务、文旅文创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赏性、服务性与体验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盛会。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李佳倩：
3: 我们本次招聘会呢，是借助微醺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聚集了我们辖区内的80家企业，然后涵盖了700多个岗位。那么有零售业、制造业，为我们辖区内的这些居民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就业的方便条件，还有一些咨询服务类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宣传知识，然后还有一些就事业登记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1: 在文创产品展示区，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创新推出的辽河大桥小夜灯、夕阳坠海冰箱贴以及喜龙西市文旅吉祥物等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选购。此外，西市区卫健局组织中医市集，现场为市民提供推拿、针灸等免费服务。经过2年11场演出的打磨，微醺音乐会已成为西市区撬动夜间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核心载体，持续不断的创新升级，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为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西市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鲍岩：
4: 经过这10几场的打磨，全流程调度已经非常顺畅。其次，我们把卫健、就业以及中医药市集、招聘会等政务宣传巧妙嵌入其中，

0: 实现了音乐加服务的双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深耕本土文化，成功衍生出了一系列文旅产品，真正做到了以文化 IP 赋能城市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企业、省市领导包联企业及农业全产业链联盟企业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巩固前期复企考察、供需对接工作成果，破解合作堵点，畅通产业链协同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会议。座谈会上，企业代表分享赴本地龙头骨干企业考察心得，介绍供需对接、项目落地成效、梳理合作堵点难点，并就产业链协同、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言献策。产业专家结合宏观形势、钢铁全产业链、新质生产力发展，剖析我市产业振兴路径。参会企业家与专家围绕经营发展、产业布局、政策适配深入交流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共商解决方案，为深化企业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明晰路径。石卫东在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钢铁行业和营口经济面临的形势，依托产业链对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本土骨干企业要主动开放供应链、共享技术，中小企业要主动配套，深耕专精特新赛道，打造细分领域隐形冠军。要全面落实竞采竞销竞创，畅通本土产业内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企业要把握科技创新核心作用，坚守绿色发展和合规经营底线，借力设备更新相关政策，加快建设智能车间、绿色工厂。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对接会平台作用，跟踪督办各项合作对接成果落地，建立问题梳理、研判处置、及时反馈的长效工作机制，充分运用立法、监督等法定职权，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主持会议。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师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师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整体情况的通报，四位师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专业师资建设、医教深度融合、家校社协同育人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部门、县市区教育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工作职责，现场给予积极回应。副市长傅波表示，市政府将认真吸纳本次会议意见建议，守好校园主阵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做强专业硬支撑，建立统一的心理危机转介管理机制，为更多学生提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进一步压实责任保障链，逐项明确责任，定期调度推进，切实把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实际成效。李红利指出，青少年正处在成长成才的拔节孕穗期，心理健康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根基，也是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民生底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短板，切实把我市青少年心理守护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要坚持系统施策，通过整合优质资源，部门联动发力，深化医教融合，构建起全域闭环、协同高效的青少年心理守护体系。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把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筑牢青少年成长安全屏障作为履职重点，实打实的建真言、搞监督、办实事，要聚焦实际问题，组织相关界别委员持续开展解剖式调研，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围绕政策落实、队伍建设、医教融合等内容开展多元化民主监督，梳理工作堵点难点，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压实责任、整改提升。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依托各类履职平台深入校园、社区，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公益疏导等志愿服务，为守护

0: 青少年心理健康贡献智慧力量，施政协副主席左帅主持会议。
1: 7月22号12时，随着一声汽笛长鸣，48艘专项捕捞渔船从盖州市桑孝光辉渔港徐徐驶出，奔赴作业海域，拉开了我市2026年度海蜇资源专项捕捞的序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2026年辽宁省海洋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期为7月22日12时至8月6日12时，共计15天。我市共批准海蜇专项捕捞渔船70艘，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船务船员，严格执行人员船只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并规范悬挂专项捕捞标志旗。开捕当日，渔业执法人员在三孝光辉渔港码头对出港渔船开展核验检查，逐一核查消防设施、救生设备、北斗船载终端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网具类型和网目尺寸进行严格检测，确保每一艘渔船试航合规，生产过程符合规定。盖州市渔业执法队光辉港站站长周庆超：
2: 为确保海蜇顺利的开捕，我们加大对海上散户船舶、散户快艇进行最严厉的打击，海蜇开捕期间全力做好安全监管与资源保护工作。我们北斗平台对每一艘专项捕捞船只的北斗进行监控，统一监管和管理，通过严管、细查、强护、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伏季休渔期专项捕捞作业的安全、有序与可持续。
0: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强化全链条监管，严格落实捕捞配额制度，通过开展海上常态化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在保障渔民合法捕捞权益的同时，切实保护好海洋渔业资源，推动渔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日前，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在鲅鱼圈区举办。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鲅鱼圈为主题，依托营口市与新疆乌苏市对口援助情谊，以山海同欢为主线，深度融合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民俗文化、啤酒美食、演艺潮玩、援疆文化交流等元素，创新打造文旅加啤酒加市集加演艺加康养一体化的沉浸式盛夏消费盛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开幕式在热烈喜庆的歌舞《咱辽宁乌苏赞》中拉开帷幕，昂扬欢快的旋律、热情奔放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辽宁人艺电声乐队登场，一首首动感十足的经典曲目轮番唱响。舞台前方预留大片观演区域，市民围坐听歌，随节奏挥手互动，每一场表演都收获满堂喝彩。活动设置的海鲜烟火市集优选特色本土商户集中入驻，全力打造啤酒加海鲜加本土风味的专属夜间消费场景。现场还集结天目温泉、忆江南温泉等本地知名康养温泉企业，多款夏季温泉避暑套餐、亲子戏水套票现场特惠放送。文化潮玩文创区及非遗展示、文创售卖、品牌展销、亲子游乐于一体，兼顾文化性、趣味性、观赏性与互动性。市民王佳玉：
4: 现场的海鲜配着乌苏啤酒特别好，特别大，而且现场人特别多，氛围特别嘎嘎的。
3: 市民赵学修：
5: 这个活动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一晚消遣游玩，感觉也挺好的。
3: 据了解，活动持续期间，每晚均安排不同主题的演出和体验项目。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文旅活动单一模式，以文旅加康养加市集加演艺多元融合为核心，将本土非遗文化、母爱文化、海洋文化、温泉康养文化深度融合，全程打造年轻化、沉浸式、全龄化的夏日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鲅鱼圈区海滨温泉特色文旅名片，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鲅鱼圈区民宗局民族科科长傅丽丽：
6: 本次我们借助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的平台，开展旅游促三交主题宣传活动，把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场景，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休闲观光过程中就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进步，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思想共识，有形有感有效地使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

0: 过程中常开常盛。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走进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开展病媒生物防治知识进校园活动，筑牢校园健康防护屏障。夏季高温多雨，蚊蝇鼠瘴等病媒生物进入繁殖和活动高峰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结合夏季校园环境特点，讲解了蚊蝇、老鼠、蟑螂等常见病媒生物的生活方法。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常见病媒生物标本，清晰直观地展示出不同病媒方法。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常见病媒生物标本，清晰直观地展示出不同病媒生物的形态特征，让同学们近距离观察，直观认知。在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举手，踊跃参与，结合所学知识快速答题。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开展火灾及人员疏散综合应急演练，紧扣厂区动火作业安全风险，以实战模拟方式检验企业应急处置体系运行成效，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演练模拟装车棚管廊二层管道施压后盲板切割动火作业场景，针对作业可燃物清理不到位、阵风引燃火花等真实隐患设置火情，并同步模拟作业人员疏散过程中脚部扭伤的突发伤情，完整覆盖初期灭火、险情上报、人员疏散、伤员急救、现场处置等关键环节。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动火监护人第一时间切断气源、电源，组织人员开展初期火情扑救，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集结分工协作，高效开展现场警戒、物资保障、明火扑救、隐患排查及伤员转运工作，同时通过无人机全域巡查，全面排查现场滞留人员与复燃风险，整套处置流程规范有序，衔接顺畅。演练结束后，现场完成复盘总结，系统梳理演练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针对性细化应急预案流程，优化应急联动机制。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Where are you going?
15: Going out.
14: With who?
15: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4: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5: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4: I care.

0: Yo.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

0: 泰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

北京时间11:0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聊一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首先呢，我们说一条新闻啊，说1.5万元的机票退票仅退了432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小字标注便能狮子伤口。详细的了解一下，说又一起引发关注的退票纠纷。根据澎湃新闻报道，消费者林先生近日通过了某第三方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发生了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但最终呢，仅仅退回来了432元，扣费比例超过了97%。发现损失过重之后，林先生就要求恢复机票订单，又遭到了拒绝。同时，林先生也质疑页面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极易容易误导消费者。老实说，换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结果，第三平台和航司局居然把退票做成了生意，如此宰客，吃相的确不好看。并不是说机票退票就要全额退票，那样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是不公平的。客观上，因为消费者之前的订票行为影响了后续的旅客订票，平台等经营者也确有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已经提前3天退票，平台将机票再一次售出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凭什么扣除10,000多的费用呢？或许啊，在平台看来，在售票的页面以小字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大概呀，可以将它当作一个挡箭牌，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收钱。可问题是，法律并不惯着类似的做法。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必须向对方履行提示注意说明的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等等。之所以如此立法，就是要避免经营者等主体通过了霸王条款、殿堂告示，公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看啊，这起纠纷，平台方面虽然注明了退票规则，但是小字标注的做法确实很容易让消费者一眼略过，由此也可以视为并没有尽到充分的提醒告知的义务，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审看部分税费可退的条款，毫无疑问对于平台一方更为有利，基于这种排除对方公平交易的招数，就应当将这个条款列入无效范围。其实啊，从政策的走向来看，这种收费做法也是比较欠妥当的。早在2018年的7月，民航局就发布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邀请民航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的阶梯费率。2024年1月以来，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发布了退改新规，也扩大了免费退改范围和适用场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旅客可以免费退票。相关经营者的做法并不符合规定要求和提升服务的趋势。那么现实当中啊，这类的纠纷并不是个案，从中不难看出当前的退改规则仍不清晰，还有一些模糊地带，变成了平台、航空公司加以利用的摇钱树。从长远看，有必要尽快完善规章制度，比如说明确免费退票的具体条件，针对退票的时间差采取阶梯式的扣费，设置扣费比例天花板等等，堵塞借机牟利的漏洞，更好地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暑期呢，可能很多家长啊，我们要早一点安排出行计划，比如说哪个时间段，但一般的情况下呢，都要提前半个月啊，提前甚至是1个月，因为这样买起票来呢，它价格比较划算。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机票上的小字，如果你真

有事情不能出门的话，那你看看机票上的小字是不是会和这位先生可能会有着一样的经历。所以咱们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大字提示说明。

假装。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呀说一条新闻。这个新闻说的是，保险低价游成了陷阱，行业跨界不能越界。这个事儿说的是啥呢？还是说，你看咱们在这个暑期啊，出游也好啊，或者是在买机票的时候遇到的这些事，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要爱生活，走进你的生活。有朋友说，399元淄博三日游，你去不去呢？199元天津两日游，咱们一起出发吧。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的旗号，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别说，前两天我咨询一个旅行社啊，这个旅行社就说了，说我向你介绍的呀，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你已经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就是朋友不介绍过来，我也要这样给你介绍。为啥呢？他说你这个旅游啊，你一方面是看价钱，但是呢，你也要看内容，但凡价钱特别低的，那肯定是有说到啊。但凡你在网上看的什么导游骂人啊，拉着你去购物啊，不购物这个脸啊一红一白的呀，是不是甚至发黑了，然后呢你被痛骂一顿，那都是价格低的。你就是上云南999块钱，它合适吗？然后又说了一个地方啊，几百块钱，他说你一听就叫什么胡扯。但为啥你去了呢？既然你享受了这个低价，那么你可能也要享受其他方面给你的回馈啊。所以咱们这里提示大家，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当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为了拓展保单，收割中老年客户，一些保险机构跨界文旅，衍生出灰色的产业链。本该呢让良性延伸的增值服务越了界，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扰乱了金融、旅游两大市场的秩序。那么对于保险行业而言，跨界探索创新也挺好的，但是跨界不等于无边界的扩张，必须严守合规的底线。在保险加旅游的探索当中，保险机构本身没有旅行社的经营资质，合规答谢活动必须依托持证旅行社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明确无强制消费的条款。眼下市面上的低价保险游，由代理人私自组团，把旅游包装成获客的工具，而低价只是诱饵，推销高额的理财险、保健品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跨界就沦为了什么呢？违规营销的幌子。低价保险旅游套路层层的圈

仅对于中老年客户造成了双重的权益损害。从旅游端来看，行程大半时间耗在购物门店，导游与保险代理人相互配合，一旦客户消费不达标，便被扣留证件、取消参宿、中途甩团，人身与财产无保障。从金融端看，封闭行程内的宣讲往往刻意夸大分红收益，隐瞒保险单缴费的压力，诱导冲动投保。不少老年人计划冤枉钱购物，又背负长期的保险缴费压力。事后维权的时候，保险公司、旅行社、购物店三方是互相推诿，老年人的维权举步维艰。这类乱象呢，是屡禁不止，根源在于部分机构混淆跨界的经营边界，重业绩轻合规而疏于管控，跨行业监管存在缝隙，金融监管侧重保单销售合规，文旅部门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线索互通，联合惩戒机制没有能够完全落地，而部分从业者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回馈客户的旅游，这不是增值服务吗？无视无证经营、强制消费的法律后果。规范保险跨界行为，一方面要压实保险机构的主体责任，严禁代理人私自组织旅游招揽客户，如果要是展开客户的答谢出行，必须全程委托具备资质的旅行社，公示完整的行程、消费条款，杜绝捆绑保险宣讲，对于纵容低价游、销售误导的分支机构，处以罚款，追责负责人，纳入行业的失信名单。另一方面，深化金融监管，文旅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排查保险衍生旅行团，严厉处罚无证组团、强制购物、销售误导等行为。行业也要重塑跨界发展的逻辑，让增值服务回归保障本源。跨界保险的核心是依托主业做配套服务，而非借其他行业的渠道变相的推售保单。企业可以联合正规的机构推出平价康养、短途合规的体验活动，明码标价，全程无营销捆绑，以真实服务维护客户的信任。说到底吧，保险行业的跨界创新根基是守法经营、诚信服务，绝对不能越过资质、合规、消费者权益三道底线。只有这样，才能够斩断那些打着跨界创新幌子的灰色毛利链条，这样才可以推动行业发展的行稳致远。

0: 北京时间11:2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咱们就和大家呢来聊聊生活的事儿啊。其实大家在刷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可爱的这个少年儿童。那么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啊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被列为重点整治问题。在小网红批量化涌现的社交生态下，专项行动来得及时，也来得必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段时间你可能会感觉到这社交媒体上活跃着不少网红儿童，从才艺展示到日常生活的分享，从搞笑的段子到剧本演绎，让诸多人小鬼大的儿童俘虏了互联网父母的心，一跃成为坐拥上百万粉丝的大网红。但是这其中呢，不少孩子被人催熟的这个痕迹是十分明显的，有的化身擦边博主，小吊带露脐装，超短裙，稚嫩的脸庞配上成人化的性感舞蹈，让人看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有的登上了职业演员，有机构或父母在机构或父母的引导下演绎着姐弟互殴、双胞胎争宠等争议剧本，引得网友戏称小小年纪演技已超过一众演员。还有的跻身人类高质量小孩，或者是智商超群，或者是张口闭口都是哲理性的发言，惹得一众活了大半辈子的大人都感觉被小孩上了一课。从晒娃到啃小，背后是 MCN 机构出谋划策，家长配合演出，平台流量分成完整的利益这个链条。那么家长抱着娱乐而已，不会有什么大事儿这样的想法。但是看似啊你是多方共赢的局面，但身处镜头中央的孩子却被迫受唯一苦果。有心理学家指出，当儿童的日常生活长期被摄像头和公众注视，情感表达可能会走向工具化。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孩子习惯了摄影机一架，喜怒哀乐等情感就不走心的表演出来，长此以往可能会分不清情感的虚实，形成自我认知的混乱。好在呀，这条利益链条的缝隙正被制度之手逐一弥合。那么这一次清朗行动便打出了一组组合拳，堪称一次全链条的纠偏。童年之所以珍贵，在于它的未完成和纯真感。当商业逻辑强行将儿童成人化、性感化，并挖掘孩子的表现力，这是在扭曲孩子的童年。当拍摄停止，家长满意的比出 OK 的手势，留给孩子的却是透支的身心、模糊的自我和回不去的童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

0: 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北京时间11:3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那么今天呢，咱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生活的话题啊，说别让二维码变成黑灰产业引流入口。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哎，在这个小物件旁边呢就有一个二维码，它可能会告诉你，如果你扫这个二维码啊，可能说的是可能是中奖啊，或者可能有什么样的小礼物啊。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它还是一个黑灰产业链呢？在这里咱们要了解一下，别让二维码变成黑灰产业引流入口。参展商品的包装袋上，二维码会跳转到色情网站，小学的美术练习本封底二维码里暗藏低俗链接，街头张贴的二维码扫码弹出的是诈骗网站。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公共场景的二维码频频翻车，本应该是便民的二维码竟成了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好好的便民码怎么就变了味儿了呢？从技术上看，二维码背后是域名，域名到期注销之后就会重新流入市场，这时原本正常的二维码如果不及时更新清理，就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恶意抢注篡改，成了通向涉黄诈骗网站的任意门。还有一个是便民码，也论为涉黄码、诈骗码，危害不容小觑。公共空间的二维码是政府服务群众的窗口，老百姓出于

人扫码，毫无防备地落入了陷阱。轻的就是接触低俗不良的内容，重的则泄露了个人信息，遭遇财产损失。何况呢，公共服务与黑灰产业鱼目混珠，最终伤害的还是公信力。你看，小小的二维码，照见数字城市建设中的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轻软件等惯性思维。眼下呢，不少城市数字化进程很快，但是后续的运维常常跟不上。项目完工了，运维资金和人手没跟上，服务调整了，旧码牌没人清理，域名到期了，也没有人跟进维护。于是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安全漏洞越来越多。再往深处看，这呢也暴露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有的看眼前多，谋长远少，只盯着短期内项目能否投入使用，没有考虑到项目终止、运维结束如何闭环管理。还有的是只求业绩，不重前绩，新项目看得见、有分量就不惜重金，运营维护不起眼、不出彩就敷衍应付。可见呢，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也体现在二维码这种小小的细节里。其实对于治理二维码乱象，制度上已经有明文规定，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应当定期检查链接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及时处置异常链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呢是结合实际情况抓好贯彻落实。在控制增量上，可以建立覆盖二维码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压实谁投放、谁管理、谁负责的责任。在管理存量上，可以采用动态加密二维码、官方扫码验证平台等技术手段，并定期排查失效的僵尸码。该更新的更新，该撤除的撤除，同时对利用二维码传播涉黄信息、实施电信诈骗的黑灰产业链要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于管理缺位、影响恶劣的单位要严肃的问责，让制度长牙带电。小小的二维码连着民生服务，也折射出治理水平。对于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能只追求有没有，更要盯住好不好、安不安全，把建设和运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让扫码更安心。

收听951爱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等红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要是遇到了红灯，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啊。而且就是当我们遵章守法开车的时候，觉得心里也是比较踏实的哈。但是你想到过吗？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骑手在闯红灯呢？是因为有要求，比如说他配送的时间就有要求，那么在这个时间呢，他可能就闯了一个红灯。那么近日呢，江苏就推出了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举措，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数据与平台配送的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餐当中计时当中剔除了，顺延配送截止时间。外卖配送讲究的是时效，但是遇上了连续红灯，道路拥堵，商家出餐延迟，系统中的倒计时却不会停下，在准时率、接单量和收入压力之下，一些骑手不得不在守规可能超时、赶单可能违章之间做出选择。闯红灯的不只是几秒钟，也是配送的辛苦钱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过去治理骑手交通违法，更多依靠的是宣传教育和事后处罚，这些措施有必要，却不一定能够触及问题的根源。一边要求骑手慢一点，安全第一，另一边却保留着不断催促他们的考核机制，骑手很难真正慢下来。苏州这一次试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把责任简单的压给骑手，而是进一步追问他们为什么冒险赶时间。现有规则当中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效的治理应当时时把自己同群众摆在一起，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面临的难题，在依法理解的同时，努力消除那些迫使人违规的现实诱因。当然了，这也让人看到大数据和新技术不仅能够提高效率，同样可以赋能社会治理。过去平台依靠算法计算距离、规划路线、压缩配送时间，如今通过交通信号数据与平台配送系统互通，算法也只能识别骑手正在合规等待，让配送机制更加合理，将红灯等待时间从配送时当中剔出来，说明技术进步不只是把城市运行速度推得更快，也可以让管理更加精准而更有温度。苏州这一次推出的也不只是红灯的停表，连续跑单四小时进行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对于没有交通违法行为，骑手予以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这些措施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新旧业态劳动者创造更加安全、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性的劳动环境。效率和秩序的背后体现的是城市的人文关怀，一个有温度的社会不能一边享受快速配送带来的便利，一边把速度产生的风险全部压在骑手身上。当劳动者面对的只有冰冷的时间数字和考核排名，再多的安全提醒也可能被订单压力淹没。只有让规则先体现出善意，劳动者才有条件做出更加安全的选择。好的举措要落实得更好，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担当，推动数据互通、规则衔接和跨部门协同。商业平台要承担与自身影响力相匹配的责任，要在配送时间、考核方式和激励机制上适当优化。消费者也可以多一些理解，不必把每一次晚到几分钟都变成催单和差评。各方面都要向前一步。骑手面对的不再是只是一套冰冷的算法，而是一个尊重劳动、体谅劳动的社会环境。我们说等红灯不计时并不是治理的终点，数据识别是否准确、规则会不会被钻空子、消费者体验如何保障、恶劣天气、道路拥堵、商家出餐延迟等因素能否进一步纳入算法，都需要在试点中不断的检验完善。社会治理很难依靠一项政策一劳永逸，它需要在保证劳动者权益、维护公共秩序和提高运行效率之间不断的校准尺度，寻找平衡，让算法学会等一等，
并不意味着城市运转慢了下来，相反，行业能走得更稳，城市也会更有温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00。

0: 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公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4: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二年级，我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五六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二年一班，今年八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就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八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一年三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鸡米花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八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二年级十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

0: 品尝《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1: 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瑜，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挖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2: 刀，快刀，火，起火，凉面，
3: 稀饭，
4: 回忆，
3: 米粉，
4: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5: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6: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运营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嘉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赶快和大家分享分享啊，我和潇潇最近吃到的一些好吃的，包括也是发现了一些非常新鲜的店铺，
1: 没错，
0: 让大家通过咱们的一个栏目得到都非常多的一个资讯哈。
1: 嗯，是的。那么其实呢，咱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通过 FM 95.1营口交通运营广播玩转营口栏目，吹吹真点的跟大家来进行相见的分享呢，我们来最近吃到的一些美食啊，包括说好玩的好吃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咱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以及说生活的道路上，都是可以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咱们的广播的，跟大家分享快乐。那么既然已经提到了上半场是分享我们最近的一些好吃的，那确实是啊，最近潇潇跟着小姐妹约起来了，因为我的小姐妹说，哎，最近天气正好，想要找一些首先环境好的、拍摄好看并且出片而且好吃的店铺。所以说呢，我们最近正在紧锣密鼓的网络上各种寻找攻略，但是还真让我找到了几家。因为其实呢，潇潇觉得说可能像是之前那些漂亮饭呐、包括说打卡的地方我们都已经去过了、我以为最近营口没有新开的，但是呢我一打开网络平台，这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啊，各大像是我们的咖啡呀、包括说我的美食啊等等等等，这种新的店铺又有再次上映了。
0: 嗯，没错啊。其实潇潇呢和小姐妹两个人想要小聚一下，拍上一些美美的照片，或者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好的用餐环境啊、我相信是很多年轻小哥哥小姐姐的共同的一个需求和心声。那刚才呢，潇潇也是说经过了一番这个信息的筛选，
1: 是的，
0: 选到了一家非常心仪的店铺。那其实啊，嘉旭本身也是一个喜欢吃漂亮饭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想问一问，经过你这个千挑万选，最后选择的是谁家呀？潇潇
1: 他们家呢，首先是一个适合喝下午茶的地方，叫做
0: 说可以喝咖啡了那种饮品店，
1: 没错，叫做9又3/4咖啡。这家咖啡呢，其实我相信啊，经常打卡、拍照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家首先有一个十分强的记忆点，也是我从这么多家店铺里面选择他们家。

0: 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整体的装修风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利波特》大家看过吧？
1: 嗯，对。
0: 进到这个店铺里面，仿佛就是我们进入到了魔法世界一样，像是里面的魔法书啊，包括说里面像是我们那些帽子，还有说装修的风格，都跟我们穿越进了《哈利波特》大电影里面一样的。他们家的装修风格真的是十分吸引我，因为其实本身嘛，潇潇从小就是看《哈利波特》的，然后呢，里面的一些情节呀，包括说里面的一些道具，我真的是倒背如流，耳熟能详。我一进去之后，给我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并且我相信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爱玩的都会去过北京环球影城。它基本上环球影城就是那种像是魔法世界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呢，这家九又四分之三的咖啡，就仿佛是在营口地面上开了一个小的模拟的魔法世界。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首先如果跟潇潇一样是哈利波特迷的话，可以来到他们家去打卡一波。再有一点呢，整体的环境包括说我们的拍照也是十分出片的，而且里面的一些服务员小姐姐态度也是会比较好的，而且里面的一些饮品，包括说那边比较就是他们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叫做黄油啤酒，还会有无酒精版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其实刚才潇潇讲到了这款黄油啤酒啊，就激起了我当时去北京环球影城的一个记忆。我印象中我好像就在这个乐园里边买了一杯黄油啤酒，当然了，因为没有开车的一个原因哈，就是直接坐高铁过去的哈，
0: 是的，
1: 北京，所以想喝就喝了，也不耽误事儿。品尝了以后感觉说挺清凉的，味道也是挺不错，但是呢，大家也要知道毕竟是在游乐园啊，这个靠近童话世界里边，可能这个物价稍微就会贵了一丢丢。但我相信这个潇潇推荐的酒四分之三的饮品一定会比这个乐园里边的黄油啤酒香很多，也便宜很多了。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价钱呢，性价比也是会比较高的。
1: 是的，然后我还刚才特意哈拿出手机查了一下这个九又四分之三的咖啡厅，也是看到了有一些探店的博主或者小哥哥小姐姐在社交平台上发出来自己的美照啊。我也知道说呢，这个魔法学院应该分四个学院，对不对，潇潇啊？
0: 是的。
1: 然后可能太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说有这个绿色的一个围脖啊，然后黄色的红色的，最后一个颜色是这个蓝色吗？
0: 整体这个颜色就跟刚刚嘉许所提到的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后一个颜色应该是白色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确实是我很久都没有来进行这种哈利波特电影的一个观看了，而且呢，其实潇潇对于这四个学院里面最喜欢的学院就是刚刚嘉许所提到的这个绿色的围脖，就是斯莱特林，他是呢被我们影迷称为蛇院的，所以说呢，潇潇来到那里的时候，我就直奔主题了，我就直接来进行换装了。他们家呢也是可以进行换装拍照，像是我们的一些魔法袍啊、帽子啊，还有
1: 法杖，对不对？
0: 没错，还有我们的法杖。而且呢，其实刚刚提到九又四分之三咖啡，我相信只要是看过《哈利波特》电影的朋友们都会十分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哈利第一次来到魔法学院的时候，他们来到的这个站台就是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它也是会有一点小巧思，一点隐喻在里面的。
1: 明白了，要不然的话，其实最开始我不太了解，因为我看《哈利波特》啊，都是抖音上的一些切片，或者是可能一些这个比较零散的短视频吧，没有从头到尾比较完整的拜读过书籍或者是电影，所以我还在想，九又四分之三怎么会有这样有零有整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0: 是的，
1: 还挺拗口啊，原来是结合了电影的元素，然后同时我还看到了有一些饮品哈，还挺有巧思的，里面应该放了一些这个干冰，所以放到了一个类似于试管的这个容器里头啊，它放进去了以后冒点白烟儿，
0: 对的，
1: 然后可能这个正好啊，主理人或者是这个前台的小哥哥小姐姐拿这个魔法的法杖在一指，真的有一种童话世界的感觉了。
0: 是的，给我们一种穿越到魔法世界的感觉啊。而且呢，作为像是一家咖啡店，他们家最近好像也是新开发了一种模式啊，就是说新结合了，叫做日茶夜酒。白天可以喝咖啡，晚上就变成一个微醺的小酒吧，
1: 就是日咖夜酒的形式。
0: 对，日咖夜酒的形式。 形式了。所以说呢，大家咱不管是什么时间，下午啊，还是说是晚上有时间的话，都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的话。并且呢，他们家给我一个印象十分深刻的点，就是进去之后，每个人仿佛都是魔法世界的一份子。首先互动感十分强，再有一点呢，刚刚。

0: 大学也是提到了前台会有一些小哥哥小姐姐拿着魔法杖，哎，法杖挥一下，我们的饮品都会冒泡，或者说是有一些干冰啊，我们的烟冒出来。那么同样呢，他们家其中还会有一个装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像是我们的烧鸟店，烧鸟店不是有那种板前制作的吗？
1: 嗯，
0: 他们家呢会有类似于一个梯形给围起来，然后呢我们的魔法主理人带着引号的，就是我们的小哥哥小姐姐，我们店员站在我们的台子里面，然后呢把制作好的每一杯饮品每一个甜点端到我们的这个线这种梯形的岛台面前，就仿佛真的是现场制作现场加工魔法制作出来的，
1: 会给我们仪式感拉满了，
0: 没错，仪式感拉满，会给我们一种十分足的体验感。同样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拍照的话，就可以跟潇潇抱着我的朋友一样，他们家换个衣服啊，然后呢咱们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一种环境的寻找，他们家每一个地方都是出片的，魔法元素十分足，里面那些色彩搭配跟我们的像是霍尔沃兹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的，并且呢他们家不光会有我们的咖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甜点。我相信呢大家在看过那个电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首先在第一部有一个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点，就是会有一个跳跳蛙，他们家呢也会有类似于跳跳蛙卡片的那种甜点，外面呢裹着巧克力，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蛋糕啊、口味啊等等，大家可以自由挑选。同样呢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除了说我们魔法世界外面呢，大家可能就是女生朋友们嘛，会喜欢一种花朵的元素，在我们这个夏天，在他们家呢也会有类似于这种一长盘，然后上面是各种各样花朵状的甜点蛋糕，大家可以纷纷品尝一下。
1: 听到了潇潇的介绍呢，我相信啊这样的一家这魔法元素拉满的店铺一定被大家种草了。如果你也看过这个非常有名气的哈利波特这部电影的话，不妨来到营口的咱们这一家九又四分之三打卡一下啊，也是拍拍美丽的照片了。

0: 好的，那嘉旭再和大家分享一家比较时髦的店铺哈。其实这家店铺呢，我觉得你不能单独的说它只是咖啡店，也不能单独的去说它是这个买手店或者是服装店，其实它就是一个集合店。到了一楼以后啊，他们家就是有一个区域，整体来说来到了前台，能够做一些咖啡，一些其他的果汁哈，无咖啡因的都可以品尝到。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甜品啊，说句实话我感觉挺全的，还可以点到生日蛋糕啊。这个名字呢其实很少跟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因为可能每一次哈，就我自己说还有点费劲儿，可能打车的时候跟这个师傅去进行沟通，我说一下具体的一个位置他可能也找不着，所以每次啊我可能就是说金街岭郡小区的外门市。那名字呢就是叫做 TT 叉朵多这个服装咖啡集合店哈。因为确实它前面啊，我给小小指一下我的手机里他们家的一个店名，确实是有这个英文字母叉叉 TT 叉 DUO。
1: 是的，就大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把它变成一种 TT 朵或者说是 coffee， 咱们的一个朵 coffee 等等。因为确实是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去来进行搜索，只要搜索 TT，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朵服装咖啡集合店，就是他们家了。
0: 对，因为说名字它有点拗口，
1: 是的，
0: 可能还没等别人接收到这个信息啊，嘉旭就先说错了。所以一般来说就跟大家说可能在这个龙记搬鱼庄的旁边啊，就可以吃到他们家了。然后其实呢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树莓蝴蝶结的可颂啊，层层的一个脆脆的一个外皮呢，搭配上酸甜的树莓奶油，真的是非常的有幸福感。而且其实啊头段时间呢我也是作为一个美食观察员哈，非常喜欢去吃一些新兴的可能大家比较排队的一些东西。正好前段时间呢我去到了沈阳哈，看到了有一家店铺他卖甜品的啊，叫好像3.14这样的一个名字，在沈阳专门就是卖这个一些起酥的面包的或者是一些甜点之类的。不夸张的跟你说，小小可能

0: 抢东北超比不了，东北超是我晚一秒钟我这个票就没有了。
1: 但是比较夸张的话是像是一些节假日或者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嘴馋的时候吧，我真的是点进去了，可能也就是晚了个一分钟左右，我真的没有抢到他们家的面包。
0: 所以说啊，这家店铺给我勾足了胃口啊，哪天我去到沈阳的话我一定要去品尝一下。那么刚刚佳旭也是提到了发现营口的这家店铺是因为之前可能在沈阳吃到了，
1: 不是，是在沈阳没有吃到、啊、
0: 没有吃到，
1: 真的感觉说哎，这个你找代购或者是咱们也是说得很清楚就可能找人稍微加个5块10块的购买一下、嗯、也感觉不是这个太值当，
0: 对，
1: 因为本身这个面包
0: 它就没有多贵
1: 了、嗯、然后再加上一个价格感觉溢价买一个蛋糕30-50的还有点不舍得，有那钱你说我吃的烤牛肉好不好，
0: 对的，
1: 所以一直呢比较好奇但从来没有吃过，所以呢正好看到了这一家朵咖啡吧、
0: 嗯、
1: 就感觉说哎呀这个外形挺像，所以你让我判断一个味道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
0: 一个
1: 分
0: 享，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说特意的离开咱们温馨的家，然后可能开车因为毕竟来说金街岭郡小区的外门市啊也是在比较靠近市中心的方位嘛，可能大家伙呢就是一脚油或者是可能开个10-20分也就到了，一般来说咱们过去了以后直接就可以吃到，所以这个感觉我是很喜欢的，
0: 是的。
1: 然后他们家的咖啡呢说句实话啊，可能外边的这个小咖啡杯也设计的比较有巧思， logo 是一个小狗狗，所以佳旭是一个很喜欢小狗的人哈，就可能和朋友在一起边吃一些甜品边喝一杯咖啡感觉也是很惬意的。上了楼啊是卖一些这个服装的，尤其是女装、啊、所以可能一些这个小姐姐两个人先下午茶聊聊天，然后感觉说呀聊的也差不多了，坐久了可能这个屁股也想动一动哈，正好上二楼再看看衣服。其实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家店就很适合时尚嗅觉很强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了，
0: 没错。而且总而言之呢算得上是一家集成店，它像是我们的下午茶呀还有说我们的逛街购物等等都是集合在一家店了，一站式购物。那么这家朵咖啡确实很不错，因为我们像是小女生啊包括说我们的男生朋友们在外面来进行约会啊吃饭的时候都会有一点，首先外面天气太热了，大家肯定是能少走一点是一点，那么呢还想再找一个首先功能比较丰富的然后还可以吃点东西的补充一下体能的，那他们家这家朵咖啡真的是可以打卡起来。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地理位置十分好找，就在我们的中街里面，是吗？
1: 是在金街岭郡小区的一个外门市啊、嗯、然后它大概位置呢大家就可以搜索一下龙记半鱼庄就可以找到了，
0: 是的，
1: 就其实就在那一左一右，还有一个叫做供销社的牛奶和面包啊、都是那样的一条街上，不会太远的，
0: 没错，会有一个标志性建筑啊、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打卡的话就是可以赶紧搜索起来了。上半场呢跟大家分享的基本上都是下午茶包括说我们那些打卡的集成店，下半场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出去玩包括说最近东北比较热的东北超的赛事，感兴趣的话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但是呢温馨提醒一件事情啊，咱们上半场所有的店铺都是潇潇跟佳旭自己去品尝过的，但是呢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还是那句话，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理性种草合理消费。看看时间，咱们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马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 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潇潇，下半段呢咱们赶快和大家说一说最近非常有热点的东北超的赛事吧。
1: 那肯定是啊，咱有好消息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啊。那么首先东北超这个赛事我相信大家肯定不陌生，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们的像是高铁上啊，包括说我们的手机彩铃里，最近都是东北超。那么同样呢，像是我身边最近不关注足球的朋友们都在讨论这件事情。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整体的一个赛程现在已经直到后半段了，他之前呢也是跟着身边的朋友们耳濡目染，开始了解起了东北超。现在对于各大球队的一些对阵啊，包括说下半场谁是谁呀、真的是了如指掌了。前几天呢他还问我，因为他知道嘛，我们最近在六月中旬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带着大家来到大连去观赛过东北超。
0: 对，
1: 他之前还跟我讲说有没有这样的赛事啊，我还想来到线下，包括说我也想来到线下去感受一下整体的一个氛围，还有说线下摇旗呐喊加油助威的一种热烈感。我跟他说你真是问对人了，最近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了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又一次带着大家来到大连来线下观看东北超了。
0: 能够看到东北超的赛事啊，真的是太热闹了，也太激情了。咱们可以大家一起为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呐喊啊！而且这一次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会说一碗水端平了，因为上次咱们是观赛是大连和沈阳 PK 一下，咱们营口老铁在他们俩中间哈、真的我相信在大连读书的我支持大连，在沈阳我有亲戚的我支持沈阳哈，可能咱们就是声音也不是特别统一了。但这一次呢，同样也是非常欢迎鸡西队来到咱们辽宁啊，但是毕竟这个大连是咱们的这个
1: 主场
0: 的一个省份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更多的要偏心大连多一点了、
1: 是的，可能会在我们的一些像是线下呀、包括说我们整体加油助威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我这同省的都是辽宁省老乡，必须支持。但是呢也有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在想说，我家里在鸡西有亲戚呢我这东三省是一家，那所以说呢大家跟着咱们这次走，就是可以跟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喜爱，我们喜爱哪个球队就跟着哪个球队咱们一块儿去加油助威。那么同样呢，这次我们也是跟着大连队来到了大连主场梭鱼湾体育场，
0: 对，
1: 可以容纳6万个人一起加油助威呐喊。但是大家不要小瞧这个6万多个人啊，大家可能会在想说6万多人我也不着急抢票啊，这么多张门票，但是真不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咱们东三省几百万个人甚至几千万个人一块儿去来抢票，这个抢票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那么同样呢，之前我朋友在问我的时候，他也是首先在网上先操作了一波，说我没抢着门票，一票难求，我几个人一块抢我都一张票都没有抢到，所以说呢也是问到了我。那这个时候呢我也是跟他分享了，说咱们这次来进行的行程包括说团行跟之前端午节的是差不多的，都是我们集足球以及文化旅游相结合三重合一的这种线下观赛的模式。大家呢不光可以在我们的2天1晚里面感受到首先线下东北超足球的一个魅力，更是可以首先品尝到我们当地的大连海鲜，还有的一些住宿的特色，以及说当地的自然博物馆，这些都是会包含在我们的行程里面的。那大家呢，咱不管是带着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这次的行程2天1晚，而且是在我们的8月1号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大人朋友们也不用担心说我要不要请假呀，会不会耽误我的工作呀，不用担心了，就在我们的周末时节，正好抓紧着我们双休的一个时间，可以带着我们的小宝贝们出去游玩一趟。而且呢这次东北超的一个旅行，我相信是我们的正常的像是网络上的一些纯玩团呐、旅行社的纯玩团代替不了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纯玩团给你的可能只是说我来到当地去看看风景，我来到当地去看看特色体验一下，但是这次我们不光是有特色，更会有我们线上观赛，包括说可能跟朋友来进行这种交谈的足球魅力体验。

0: 我们来代替不了的这种线下观赛，我们切身实地的来到足球赛场，去看着我们的门将，去看着我们的健将，去进球挡球，去踢球，这种现场的一个氛围会把我们内心的激动都给调集上来。咱不管是喜欢足球的还是不喜欢足球的，在那一瞬间咱们都通通化身为球迷。
1: 没错了，然后还有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如果想要观赛的话，是不是通过咱们玩转音口，然后包括也是宏泰旅行社承办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的团期啊，咱们报上了，能真正的获得东北超的门票是包的吗？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这个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就是如果大家这个已经交完钱了的话啊，就是提早报名的话，还是可以保证让大家一起去出发的啊。
0: 是的，就只要是咱们当天能够出发的话，我们肯定是会有这个门票的。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啊。那么同样呢，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因为确实是现在这个票务随时在变化，大家如果对于这次东北超观赛行程感兴趣的话，咱最好提前报名。因为别看说8月1号，今天是还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时间啊，大家不要看这个说觉得时间来得及呀，真来不及了各位。因为首先名额是有限的，咱们就那几张票，就那100来张票。再有一点呢，就是说里面会有一些实名认证，包括说咱们进场啊后台的一些流程，这些都是要做提早准备的。那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这次8月1号我们东北超线下观赛之旅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了。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么刚刚呢，咱们把电话呀，包括说里面的一些具体行程都分享完事儿了，大家会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需要跟大家赶紧分享了，就是我们这个价钱。
1: 对，价格方面啊，大家一定是非常关注的，同样呢，也是决定了大家到底有没有出行冲动和计划的。原先的整套行程啊，原价是498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玩转音口栏目有限时的一个福利，每位亲爱的听友可以直接立减50元，最终的一个价格是448块钱啊，咱们就可以拿下全程了。而且这个448块钱啊，讲到了是2天1晚，意味着晚上的一个住宿也是可以给大家包含在内的啊，还有大家呢也可以吃到第二天的一个自助的早餐，包括还有咱们正常的团餐啊，都是可以享受得到的。还有我们这次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去看东北超吗？还有包含了咱们一个东北超的门票啊，包括说呢咱们的广播福利，就是给大家每个人发一件文化衫，上面印有营口二字。
0: 是的，大家可以统一穿着我们的文化衫出现在我们的观赛球台上面啊。而且呢，离老远望过去，这一排人全都是穿着着统一队服的，而且呢胸前也有营口两字，咱们营口朋友们，营口的家乡父老出行是十分有排面的。那么刚刚呢，佳琪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整体的一个价钱，448元是我们广播听友立减50之后的一个福利价钱啊。其实大家可以算一笔账，咱们就正常从我们营口到大连，首先如果是自驾的话，这个油钱是多少，我们高速费是多少，而且呢还包含着当天一晚的一个酒店住宿。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住宿是在大连市区里面的，大家真的是可以来上网去查一下，因为确实是现在算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大连又正好是一个旅游城市，价钱照比淡季来讲肯定会有那么一些涨幅。并且呢，我们当天晚上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次正餐，这个正餐呢是在我们的社会餐厅里面的。据我们上次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峰哥跟着我们东北超来观赛之旅给我们传回来的线报啊，说的是这样式的，都是当地社会餐厅，而且所有我们在桌面上可以看到的，像是我们的爆炒螺片呐、还有的我们那些当地特色的一些像是炒饭呐、主食啊，还有一些海鲜呐、都是在我们的菜单上是可以单点的。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跟科普一下，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在报旅行团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团餐是社会餐厅的。
1: 可能说是其他的这个一些专门供旅行社去用餐的地方是不是比较清汤寡水呀、
0: 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咱们的一个原因所在啊。佳琪真的是 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首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像是外地旅游啊，我们那些团餐，我们的酒店统一提供的，它的菜品都是已经固定好的，不能够根据我们的口味进行调整。再有一点就是说它菜品的一些样式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口味，我说白了都是一锅出，就跟我们可能普通的一些食堂啊，包括说咱们小的时候吃的一些大锅饭差不多，甚至没有他们更香。而且呢里面的一些每个人的餐标都是差不多的，就像是二三十啊，或者是五六十左右。所以说呢里面那些荤素搭配，包括说咱们那些鱼啊肉啊当地的特色海鲜，肯定是不会包含在里面的。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的一个社会餐厅。这个社会餐厅就顾名思义是啥，是我们正常哪怕没有我们这个旅行团也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外对他们当地人来进行供应开门的，我们当地人也会去吃的一些餐馆。大家呢我相信在进行旅游包括说做攻略的一个过程当中都会知道，我们来到当地吃到我们的特色一定是要在当地的特色餐厅，我们就正经正儿八经的当地人也会去吃的。所以说呢给大家找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餐厅啊，可以很好的满足我们的一个味蕾。而且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在当天晚上将近四点左右吧就会抵达到大连，我们来进行晚餐的一个享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在进场之前来到我们的足球场加油助威之前可以吃饱饱的。并且呢在我们整体的一个行程之前大家也是经历过两三个小时里面的一个车程的一个安排，我相信经过一下午了大家这个肚子肯定是有点瘪了，我们也是温馨的来给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种社会餐厅的一次的晚餐。大家吃饱了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差不多5:40左右我们就开始进场了，然后等到7:00左右我们的东北超就正式开始了。这次东北超呢是我们的大连主队对战鸡西客队，全部的一些赛程都是到我们的后半段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经过层层选拔的一些球队在我们的绿茵场上肯定是精彩纷呈的。
1: 是的，然后其实呢刚才小小讲到的这个优质的一个观赛的时间段90分钟绝对可以让大家大饱眼福啦。而且其实呢我相信啊大家会觉得说那这个位置可能比较随机，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视野进行观赛吗？还真的是啊，因为本身呢咱们的一个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其实挺大开大合的，它其实这个场地啊非常的大，然后而且这个有可能说一方取得了一个优势就把球带到了对方的这个门框附近了啊，可能一会儿呢又点球了又发球了可能又踢回来了。所以确实呢就是不管大家在哪个位置理论上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赛的视角了。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大连岁月湾体育场啊就建的真的是太棒了太漂亮了，三面环海，不仅说咱们可以感觉到体育足球上面的一个热情和魅力，更重要的是啊虽然说现在啊已经这个到伏天对不对小小，今天是大暑感觉挺热的哈，然后大家可能也会觉得紫外线比较强烈了，但是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咱毕竟靠近海呀、小风是凉兮兮的啊，吹到这个身上脸上也是非常的舒坦。
0: 是的，而且大家也是了解到了，之前也是提到了大连岁月湾体育场是三面环海的，首先咱就光坐在我们的观赛区域看到对面的一个海景，看到我们的夕阳西下呀，看到我们的海峡一线呐、这种都是十分难得的体验。大家呢不妨就是说咱们在前面等待的一些过程当中啊，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么长的时间，首先给大家留足我们换礼装备，比如说我们要把胸前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我们吃完饭之后统一换上吧。再有一点，有一些球迷朋友们会在脸上做一些涂彩呀涂鸦呀之类的，还有咱们进场了之后稳当的找好地方了，肯定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想要打卡拍照，我们这个时间都给大家留足了，等到我们像打卡拍照啊包括说我们的想上个厕所啊喝个水呀、这些都完事了之后，等到7:00左右我们的足球就正式开赛了，整体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在前面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一些要求啊，包括说怎样说我不想跟着他们一块去检票或者说是如何，可以跟我们当天的导游来进行实时的一个沟通啊，我们全部都是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进行合理安排的。那么第一天行程跟大家分享完事儿了，咱们第一天呢就12:30左右在我们的中心，在我们的正门营口新传媒中心的正门集合，大家可以把爱车停到我们的正门停车场，全都是 是免费的啊、哦。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行囊走不到50米就搬到我们的大巴车上，之后就跟着我们的营口老乡们一块儿出发了。那在我们的3-4个小时的车程之后，会抵达到我们的一个社会餐厅进行晚餐的享用。之后我们5:40左右会抵达到苏鱼湾体育场，开始检票入场。入场了之后呢，90分钟左右的一个精彩的观赛会在我们将近8-9点左右结束，剩下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安排。给大家。

0: 家安排的呢也是市区内的酒店，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这个离队了离团了之后会不会我回去不那么方便呢？完全不会，大家打个车就可以到我们的酒店了。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的一个情况下，就可以我们观赛完足球之后再来到我们的周边去逛一逛、去看一看，逛一逛大连那些夜市啊，吃一些美食都是可以的。那等到呢我们在进行一晚上十分舒适的睡眠之后，我们精力充足了，第二天我们的行程也是正式开始的。
1: 对，那第二天的一个行程啊，也给大家留了一些非常可以自由行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们会拉到大家来到大连自然博物馆。那可能如果大家喜欢听到导游的讲解呢，导游也会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一些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些地标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标本之类的。但如果说咱们小朋友啊，这个可能耐不住寂寞，觉得说哎呀我要先去那边看一看了，都是可以的啊，咱们会规定一个集合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在这里呢大家也知道毕竟是室内嘛，所以非常的阴凉啊，不会让大家觉得比较晒或者比较辛苦。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呢就是大连自然博物馆啊也是非常这个有名气的一个景点，它是国家 C 级的一个旅游景区，而且其实呢它也是国家一级的博物馆，所以来到了这里哈、一定可以了解到非常多这小朋友想要了解到的知识。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可能咱们一味的让小朋友去学习一些课本上的内容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枯燥的知识理论，小朋友可能就掌握的比较慢。但如果说咱们这个通过一些比较巧妙的方法，像是咱们来到了博物馆里边，或者是一些这个很漂亮的景区，那其实在玩中学，同样也是在学中玩了。
0: 是的，也会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进行一番见识的增长啊。所以说咱不管是带着小宝贝的大朋友，还是说跟我们亲人朋友爱人出行的我们的大朋友，都是可以对于这次东北超进行报名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次东北超的一个门票啊，咱们将近就跟上次差不多吧，100多张。但是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先把这个名额给抢占下来。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在我们第二天从自然博物馆出来之后，看过各种我们海洋生物的标本，了解过我们海洋的变迁历史之后，我们会在中午11点左右启程，回到我们温馨的家，回到营口。那基本上就在我们的下午2-3点左右就可以到我们的营口到家了。这个时间呢也是给大家来进行独特安排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把周六上午以及说周天下午还有说晚上的时间都给大家留出来了。因为我相信大家除了说出去玩，肯定会有自己工作上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把这些时间给大家去头去尾我们给留出来了之后，剩下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安排，既不会耽误我们的工作文化生活，也不会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心愿，就是说我可以在我们周末时节看一场东北超的线下比赛。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这次想要来到线下去观赛，可以跟着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以及营口红泰旅行社一块儿出发，2天1晚奔赴大连观赛我们东北超，现在仅需要448元，原价呢是498元，现在广播听友立减50元福利，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报名吧。这个里面呢包括着什么？448元包括着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再有咱们东北超的观赛门票，一晚商务酒店的住宿2人间的。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大家就是说我实在接受不了跟别人拼住，或者说是我就得自己住一间房的话，这个是需要单人补差价的。还有一点就是一晚的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博物馆的预定以及讲解，还有24小时的领队导游，大家也是可以开个盲盒，猜一猜这次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哪位主持人进行陪同，还会有摄像把我们的笑脸、把观赛呀、把我们进球的精彩时刻都记录在我们的摄影机里面。同样，出行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2天的保险，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进行名额抢占了。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时间呢还有一周出一点点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票务哈还要提早的进行预约和锁票，所以时间真的不太多了。大家感兴趣的话，赶快报名这次精彩的东北超之行吧。

0: 那接着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营口周边可以玩的一些好去处吧，潇潇。
1: 是的，现在呢正是我们的夏天的时节，咱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相信在我们的周末时光心里都是按捺不住的，想要带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爱人来到周边，咱们去看个山呐、啊，玩个水呀。最近呢潇潇也是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啊，是在我们的鲅鱼圈那面。鲅鱼圈呢有一个叫做仙人岛的地方，我相信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但为什么潇潇是最近才发现呢？我相信大家对于鲅鱼圈玩海，咱们看水呀，包括说咱们看海呀，脑海里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我们的山海广场。但是山海广场发现一件事儿，最近我们旅游旺季人有点太多了。
0: 哦，明白了，就是可能大家想要这个拍一些美丽的照片啊，后头都有
1: 都是人，
0: 这个人的身影，然后包括可能咱们想要去这个挖沙子啊，或者赶海呀、啊，可能是不是这个海鲜啊，可能咱们还没等注意到呢，已经被其他的这个赶海的朋友们截胡了。
1: 是的，所以说呢，潇潇最近也是新发现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营口朋友给我推荐的仙人岛。这个旅游区其实也是存在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呢，大家可能了解更多的都是山海广场。
0: 对，
1: 但我最近也是去了一趟仙人岛，我会发现，哎，确实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它更像是一个小众的宝藏看海区域。再有一点，它的水质。我有啥说啥哦，相比山海广场来讲能够更加清澈一些。
0: 这个清澈的一个原因和程度啊，因为嘉旭其实确实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少，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做出一个推荐，就是大家在出发之前其实应该看一下这个涨潮和这个落潮的一个潮汐表。因为其实啊，就是我看到有外地游客发过一些关于山海广场的这样的水质的一个清澈的程度，有人拍得很清，但是有人也拍得这个很浊，
1: 是的，
0: 但其实好像就是可能受一个潮汐的影响哈，就可能这个时候正好就是一些这个沙子啊，可能浮动起来，水就混了一点点。所以潇潇刚才给出来大家的一个推荐呢，非常的有用，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想要拍照啊，或者想要赶海啊，如果你对水质有要求，那么不同的一个目的地其实也是有差别的。
1: 没错，大家可以提前做好攻略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小众的宝藏打卡地步呢？
0: 对啊，它就是好像没有这个山海广场让大家感觉第一时间想起来，难道是山海广场离咱们要更近一点吗？
1: 那整体的一个距离是差不多的，它其实就在山海广场的旁边。但是就潇潇自己个人的一种体验而言吧，它的海滩它的沙滩会比山海广场小很多
0: 啊，就是可能就短了一些。
1: 对，
0: 觉得说哎，我更想要这个广阔一些的海岸线，
1: 是的，
0: 所以就选到了山海广场。
1: 没错，所以说呢，两种不同的一种方式啊，包括说最近可能发现那些出去玩的好地方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带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爱人咱们去感受一下夏日的风光。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2: 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 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9: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

0: 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明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5: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5: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啊，和大家伙来聊一聊车市上的最新的资讯。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此刻是给您开通的 YKFM951 YKFM951， 欢迎您把随路看到的路况告诉给我们。
1: 同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最新的车市上的最新动态，
0: 是
1: 像有的车的最新发布啊，最新的一些科技啊，还有一些车市上的一些新闻呢，都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说我们聊的某一个新闻，或者说在节目穿插当中我们说的一些可能延展的话题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进行互动的。
0: 没错，共同走进今天的车市抢先听。
2: 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是抢先听，我们共同来关注车市上的最新动态。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关注一款全新的车型，就是阿维塔 07L。 7月17号的时候呢，阿维塔科技宣布阿维塔 07L 呢是正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格呢是249,900起。那么新车呢是一共推出了两个车型版本哈，预售价期间呢，如果下定的话可以享受很多的权益。那么这款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那作为面向时尚家庭打造的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集成了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的顶尖技术，全系标配华为的乾坤896线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全新一代的鸿蒙座舱，还有就是89.33千瓦时的一个宁德时代 5C 神行超充电池，以及35.4英寸的 4K 全景星环屏，四门的静音电吸门，六处辅助驾驶小蓝灯，九个安全气囊等等豪华配置，并且搭载了泰型分布式的一个电驱，那同时坚持未来美学原创的设计，深度平衡家庭使用与需求和个人审美的追求，为用户带来中大型豪华 SUV。
0: 没错，那我们来一点一点关注哈。那么阿维塔科技的董事长呢也介绍说，阿维塔 07L 啊正是为懂审美爱生活的人量身打造的，它看起来最让人动心，坐进去呢全家又很舒心，用起来呢又智能省心，开起来又安全放心。他说呀，装得下全家的期待，也装得下自己的热爱。这个宣传语说的可真挺好的哈，
1: 能打到一些这个家庭主妇的心内心里啊。阿维塔 07L 是俊朗于外，轻奢于内，外观采用的是未来美学原创的设计，在尺寸全面提升的基础之上，以0.61轴商比、1:4的轮轴比和1.2倍的宽高比的黄金比例，勾勒出舒展大气、天生优雅的整车姿态。E 兼顾是颜值与大空间啊，主要是内饰采用的是未来环拥座舱主题设计，以前沿的科技构建智能的交互空间，35.4英寸的 4K 的全景星环屏横跨主副驾，营造出兼具未来感和松弛感的座舱氛围。
0: 是的，
1: 而且啊，设计不止于形面，还藏于自然的色彩里，全新。

0: 的弦月银外观配色以及夏夜初生之月的灵感啊，不言奢华，自显风雅，于静谧中彰显品质的格调。内饰则带来全新的枫红云白配色，低饱和的枫红源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千年古镇的红砖墙，搭配太妃糖的柔和暖白色调，精致而富有层次感，以由外及内彰显品味。
1: 没错，那这说的呢是外在的颜色和内饰的一个颜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它的空间。
0: 好的，
1: 阿维塔 07L 呢，车长是4米91，轴距呢是2米99，那前后排头部的空间是超过了1米，后排腿部的空间呢最大也可以超1米，也就是说即使你是1米9的乘客乘坐，也可以轻松的翘起来二郎腿，而且还不顶头，那么这个空间是足够大的。
0: 嗯，对。
1: 在储物方面呢，100升的前备箱可以容纳一个20寸的行李箱，735升的后备箱呢，可以容纳11个20寸的行李箱。后排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1645升，同时呢全车还拥有24个储物空间，再加上10个拓展点位，也就是说呀，这小物件收纳起来就更加的随心所欲了。
0: 同时啊，空间的百变不止于此，前排座椅拆除头枕向后放倒，可以形成2米的贵妃椅。那后排座椅折叠后搭配了专属的一个床垫，可以形成3平的这个大床房。而且呢，后备箱可以加装智能的拓展物，那安装投影仪，配合幕布以及座椅放倒功能，打造4平的家庭思想电影院，更有车顶行李架、灵活承载的顶箱和自行车车架、冲浪板等，进一步拓展用户的出行半径。
1: 有一种感觉就是不需要房子了。
0: 哎，对，我是这么想的，
1: 是不是不需要房子了？你前排往后挪一挪，贵妃椅有了，后排往前挪一挪，大床
0: 有了，
1: 是吧？然后储物空间还多，刚才咱提到24个储物空间，那家里面的这种各种柜子也都有了，
0: 你就不用想这11个20，算上前备箱12个20寸行李箱，我感觉。女生咱不知道啊，男生绝对是绰绰有余，
1: 就是一个季的衣服可以放下了，是不是
0: 一年都差不多。
1: 所以介绍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说，哎呀，好像真的是在这儿住都可以了哈。那这是空间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舒适性上啊。副驾零重力座椅呢是支持双120度零压半躺，后排座椅呢支持最大130度的全段电动调节，让每一位家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坐姿，长途也不累。那么座椅采用的呢是亲肤水性超纤皮革，通过一个婴幼儿级的认证，无苯无醛添加，以健康材质呵护每一程出行。那刚刚呢这个尔东也介绍了哈，它的内饰呢是枫红云白这样的一个内饰，这个内饰呢采用的是哪怕真皮座椅以及方向盘，还有这个超纤绒类麂皮顶棚，进一步提升了豪华质感。另外呢，全车4门采用的是6毫米的双层隔音玻璃，全车151项声学处理，还有呢，它的这个巡航车内的声压级别也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舒适性有了，安逸性也有了，隔音效果还很好。你说这不就是个房子吗？
0: 对呀、而且感觉比房子还好，
1: 对吧？就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需要问隔音系统怎么样啊？
0: 对呀、
1: 是不是那个它的这个什么空间怎么样啊？就是好像这个房子
0: 最主要是最主要是就不用再去问什么楼上楼下隔壁邻居的那个，
1: 是不是哈？哎，我跟你讲，就现在你看，在那个西炮台那边，西海岸那边，有的时候你晚上过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房车在那边哈。其实你说，如果我们没有房车，就开一辆这个车，我估计在那住两宿没啥问题。
0: 问题肯定不大，
1: 是不是？可以感受一下，
0: 可以感受一下，
1: 是不是？可以感。其实，在营口可以这样，就是用房车呀，和用车住的地方还挺多的。你看西炮台那块可以，包括像渡口那一块也可以，就用。用水上很方便，
0: 知道的地方真少。牛耳广场啊，对不对？还有什么鸟浪广场啊？哎，对不对？
1: 咱这驾驶技术不是开不了那么远吗？
0: 那是一条线的，
1: 不往那儿走了，到那儿就挑头了。但你看。

0: 了也有，耳朵说的远了也有，
1: 对，
0: 对
1: 哪都有。 哎， 哎，现在这个露营地其实还挺多的。嗯，大家继续关注一下这台车啊，是作为这个乾坤和阿维塔战略合作的2.0车型。
0: 嗯，
1: 阿维塔 07L 在 B 柱上也是印有了乾坤的 logo。
0: 嗯，
1: 不仅代表着华为乾坤技术和质量的保证，更是双方深度合作的一个见证，这呢也是对用户的一份承诺与守护。
0: 哎，
1: 而且啊，阿维塔 07L 全系标配的是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可以在120米外稳定识别14厘米高度的一个小目标，
0: 嗯，
1: 看的是更轻，看得更远，看得更全，而且全车搭载含4D 的毫米波雷达在内的27个高感知智驾传感器，
0: 嗯，
1: 形成了360度的周身高融合的一个感知网络。
0: 哎，
1: 而且这款车上市就是搭载华为塔智驾的 ADS5，
0: 嗯，
1: 基于这个2.0的架构，全场景丝滑适配，
0: 嗯，
1: 同时做到了可见即可泊，这是多种类车位的类型，那个离车泊入，
0: 嗯，
1: 就近泊车等等。
0: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娱乐方面哈。咱说了，在这个车里面住上两宿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哈。你看它不止可以给你提供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哎，你的精神娱乐层面上哈也给你就是弄得妥妥的。
1: 哎，
0: 座舱方面呢，全新一代萌红座舱啊，让这个阿维塔 07L 呢不仅是一台车，更是一个沉浸自然有温度的第三生活空间。它的一个架构呢，类人智能全面进化哈，拥有智能的语音交互，极致的影音娱乐，强大的人车家互联，以及丰富的生态应用扩展。全新的萌红座舱智慧助手包括看啊，导航、聊天、控车、资讯，样样在行，就像身边有一个懂你的超级伙伴陪伴你出行的每一刻。而且听好了，你不是想在那住两宿吗？看看它还能干嘛啊。阿维塔 07L 呢搭载了一个这个卓越系列的音响，具备了无麦 K 歌 2.0 功能，不需要麦克风，想唱就唱，开口即然，畅享沉浸 K 歌体验。看看，
1: 哎呀，就是不光住，还是个 KTV
0: 啊！你住在那儿，就是你想看电影就看电影，它那屏幕也挺大，对不 对，
1: 对， 对？
0: 你不想看电影，想 K 歌你就 K 歌，你不想 K 歌的话，你也可以跟他唠嗑，是吧？
1: 买什么房子？买车吧？
0: 是不是啊？是不是这车挺好？就是现在你就会，我就在想哈，耳朵，你看咱俩一起做汽车节目有多少年了？
1: N 多年了
0: 是吧？就在最一开始我们俩在做汽车节目的时候，想到过说几年之后车可以当家了？
1: 没想过。
0: 是吧？
1: 那而且那个时间段，你像我也跟你说过，我一直在追宠的是 MPV 车型。
0: 嗯哼。
1: 但现在你看有很多轿车还好一些，你像很多的这种比较大一些的这种中大型 SUV 就已经开始就接近于，虽然它和那个 MPV 还是有一些的差距，但是都接近于 MPV。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呦，开车累了哈，你就欠点车缝啊，这个空调开着，别空调开着，闭窗户睡觉。我们经常在家还提醒大家那样。
1: 对对对对，
0: 就现在你看，放平了当大床了。是吧？然后又是 K 歌，又是唠嗑，又是看电视的，所以你看，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吧？
1: 再怎么好，但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使用智驾的时候，
0: 手不能离方向盘，
1: 驾驶员千万不能闭眼。
0: 阿姨，说到这儿哈，就是还得啰嗦两句哈。其实这个内容在前一段时间，我跟远方俩在节目当中特意做过这样一个专题的内容，什么呢？就是你看现在车是不是很享受哈，很智享啊？你把它放平了就是个大床，但是我们说的是它在停在那儿的时候，
1: 对，
0: 你可以把它当成大床。可是当它在行进的时候，各位，那车是坐的，可就不能再当大床了哈。好多朋友说，哎呦，那你前面那个驾驶员你开着去。然后我就在后面我躺着睡觉呗，然后驾驶员心想了，哎呀，你都躺着睡觉了，我还开啥呀？智驾自己开呗，我就自己对，像耳朵说我眯一会儿呗。然后旁边副驾驶想，哎，我开车的在这眯着呢，后面的在那躺着呢，得了吧，那我这个把那个什么什么美容镜放下来，我做个美容，我画个口红，我弄个啥，跟这些都是不对的啊，而且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伙说。我们说汽车再多的设想功能，它是要让你停下来之后去享受的。
1: 而且智驾是方便我们在长途驾驶当中，可能对于我们身心来说提供了一定的减压。
0: 对。
1: 但是

0: 没有用，你是第一责任人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1: 哎，你看，我就想起了，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前一段的节目，正好说到这儿了哈，我和尔东就多聊几句。就是我说前两天跟远方不是做过这个节目吗？他就是这个女司机哈，就是被通过他的一个大模型精准识别语义，并且做出反应。而且不仅这样啊，这套辅助驾驶系统呢还会思考，能把周围的环境实时生成 3D 模型，哪有坑啊，哪有人呢、啊，它都能识别并且躲避绕行。
0: 哎，好的，那同时这款车的原生 AI 座舱智能体小威同学打破了传统的座舱按座椅管控的僵化交互模式，依托大语言模型与车端的底层功能深度的一个融合，可以精准的识别一二排驾乘人员，分区提供专属服务。相较于传统的座舱被动执行指令的机械交互，那小威同学能够深度的学习用户的用车习惯，主动预判需求，推荐适配的服务，将人车交互升级为主动关怀的默契体验，打造智能、贴心、有温度的沉浸式 AI 座舱。
1: 没错，那么在这个关乎用户生命安全的配置层面呢，魏牌 V9X 也是打造了一个智能安全加上被动堡垒防护的双重顶尖的安全体系，多项测试标准都远超国标，部分极限测试刷新了行业的安全上限。此外呢，新车配备了母婴级的健康座舱、机械式的逃生门把手等人性化安全巧思，从事故防避、车身防护、车内健康、故障兜底，全维度筑牢家庭出行的安全底线。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呢，魏牌 V9X 在产品的安全测试当中是成功完成了一个单侧双轮同步爆胎的一个挑战，这也为用户的安全构筑了新的高度。
0: 哎，是的，那也同时随着这款车的上市啊，魏牌旗舰 SUV 产品矩阵愈加的清晰完善，极致的产品品质叠加全方位长周期的用户权益服务政策，让魏牌 V9X 成为一款让人放心的好车。其实有很多的数据大家其实听的是云里雾里的，但是总结而言，其实像这款车给你提供的一个是
1: 安全性，
0: 对，安全性、驾驶的一个从容性，还有就是我之前说的得劲儿、舒坦，就是当你开那种 SUV， 大家可能对传统的 SUV 的感觉就是比较硬，
1: 对，
0: 然后开长途驾驶可能会有些疲劳，那这款车给你带来就是很舒服的一种驾乘的一个感受。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哈，大家伙在选车的时候一定要多走一走，多转一转。你看我们刚刚介绍了两款车，其实大小都差不多，对吧？然后但是呢，他们主推的功能则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就看大家伙想要的是什么。那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第一款车就是阿维塔 07L 呢，它可能更多的是给你这种舒享的感受，你可以把它当家一样，
0: 对，
1: 是吧？而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魏牌 V9X 呢，它的家庭版会让你开起来更舒心，然后安全性能让你在跑长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安心的。
0: 就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不能说现在最新，但是在车圈里算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叫泛越野，它可以提供一定的泛越野能力，所以两个车的这种定位是不太相同的，但是我发现今天石蕊给大家提供的车型全是 SUV，
1: 都是大车。
0: 你要换车了？
1: 暑假来了吗？不都惦着出去玩吗？
0: 暑假快结束了吧？
1: 正当时。他这一说，我马上看看时间，正当时
0: 也快了。
1: 正当时，
0: 你闺女好像也快开了。
1: 那你就别拿我做对比。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伙介绍了几款都是大的，前两款稍后给大家介绍的也是一款大车。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我昨天哈跟一个同事聊天，然后就聊天说暑期想要带着孩子到哪里玩嘛，他说了一个相对来说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有一点远的地方哈，然后我就觉得坐飞机去啊，他当时说了一句我们自驾去，然后我非常的，
0: 这个距离能有多远，大概多少公里，
1: 就是就你知道我的不会算，反正就是远。反正就是远，就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是应该坐飞机的哈。然后说自驾，他就说为什么选择自驾呢，第一两口子都会开车，然后路上呢就不会特别辛苦，俩人可以换着开。
0: 想多了。
1: 再有，然后
0: 那位男司机你想多了。
1: 然后他说再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有孩子嘛，然后开到就是可以从起始点直接开到目的地。中间不用说，你看你要坐飞机，如果说营口机场没有通往 那个对方的、嗯嗯、你还得去到大连呐、啊、到沈阳啊，这是一段。然后你到了当地之后呢，你再去到另那你的目的地呢，然后你又一段需要这个去

0: 转乘其他的。
1: 我就想先打断你一下，我想问一下你这位好朋友，他有没有过按照你的想法来说，最起码是中长途的自驾游，他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0: 有啊，
1: 啊，
0: 必须有啊。
1: 好的，
0: 对吧？所以现在就很多人，就是这只是其中我们说亏一点可见全报哈，就是这只是我们其中身边的一个例子，说现在更愿意的是自驾游，就不管说它距离会多少。原来我们想的是省内开开车还行，我的认知就是你只要出省了就别开车了。
1: 看来这地方不太远，看来这个地方是不太远呐。哎呀，
0: 我都没说坐高铁，我说的是坐飞机。
1: 其实。我们营口这个哎呀、这个南北向东西向其实算是
0: 相对来说都还好，
1: 都还好，
0: 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是都还好， 对吧？就是但是好多人，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今天介绍了这么几款大车呢？就好多人现在愿意选择自己开车出游，第一呢是比较方便，可能沿途走哪儿停哪儿就玩哪儿了、是吧，就比较随意。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车你看它的那个智享功能那么多，像包括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阿维塔的那款车，
1: 床，
0: 对呀、
1: KTV
0: 啊、
1: 那个影院，
0: 对，你要累了之后你停在那个高速的某一个那个
1: 服务区
0: 哈，然后就可以全家人一起休息一会儿，其实这个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伙说的第三款大车就是新一代理想 L6、那么新一代的理想 L6 呢在7月16号那天呢也是全新的正式发布了，它呢是全新的全能四驱 SUV。 新一代的理想 L6 呢也是即日起就开始订购了，用户呢可以在理想汽车全国零售中心来体验，或者通过理想汽车 APP 来预约试驾。
1: 来关注一下，那新一代的理想 L6 是理想汽车面向中大型 SUV 市场打造的全新换代产品。在保留上一代经典比例、姿态和尺寸的基础之上，新一代理想 L6 在外观精致度、座舱豪华感、操控这个驾驶操控的乐趣与全站智能体验上进行系统性的升级，是理想汽车面向25万级别市场的全能之作。
0: 是，
1: 而且他们董事长也表示说，过去两年理想 L6 卖出了将近40万辆，成为中国累计销量最高的中大型 SUV。 销量呢只是结果，那最在意的还是指标性。那上一代理想 L6 的产品是78.5分，那用户最满意的五个长板是驾驶体验、车机智能化、造型设计、乘坐体验和标准配置高，一个都不能丢，还要做到更好。而用户反馈集中的三个短板分别是200公里的纯电续航不够用，充电要半个小时太慢，辅助驾驶不够好。那新一代理想 L6 就全部的补齐，并且要做到同级领先。
0: 那么新一代的理想 L6 哈，我们关注一下它的长宽高啊。它的车长呢是4.935米，接近5米的车长了啊。宽是1.96米，高是1.735米，轴距呢是2.92米。整车的尺寸是保持不变的。在保留了短前悬、长后悬、经典豪华 SUV 姿态的基础上，新一代理想 L6 呢对前脸和尾部进行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大幅提升了整车的精致度，还有就是视觉品质。先来说前脸，那前脸呢采用的是更小的梯形进气格栅和运动型的前唇设计，高亮黑装板面积也是增加，侧面融入了锋刃造型细节，整体气势呢更加强劲挺拔。尾部将这个牌照框啊移至到了尾门的上方，视觉比例呢由这种55分优化为了73分，视觉重心更高了，造型呢看起来就更立体了。全新的悬浮切割星环尾灯采用的立体灯壳设计，光线折射层次丰富，白天呢更具雕塑感，夜间点亮之后呢层次也更加鲜明。同时呢新一代理想 L6 采用的高精度进场感知系统替代传统超声波雷达，保险杠无需开孔，让整车外观看起来就更加的简洁和精致了。
1: 而且这一代的理想 L6 啊提供了7款的车身的颜色，为理想全系最多包含全新的像沙漠黄、风信紫以及小象灰、曜石黑、陨石灰、珍珠白、GT 银等等经典的配色。那车侧首次新增了专属的曜黑套件，那高亮黑框、黑窗框的装饰条以及高亮 黑的后视镜底座和高亮黑轮毂，原厂这个质感也是高级百搭。而且在车门设计上，理想 L6 的全新一代是全面采用了非隐藏式的门把手，提供电解锁和机械解锁两种方式，断电和碰撞及极端场景下可直接机械开启，符合用户的紧急状态下的本能动作。此外，新一代理想 L6 的四门标配电吸门进一步提升日常使用的便利性和豪华性。
0: 那说完了外观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车里面啊。理想汽车呢发现，理想 L6 的核心用户群体当中呢，90后、00后等年轻人的占比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内饰呢，作为每天接触频率最高的感官界面，它的精致程度直接影响了日常用车的体验。新一代理想 L6 呢，为此啊就专项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内饰，整体风格高级而年轻，双拼色分层设计，全车首处及区域均采用柔软皮革包覆，暗色镀铬点缀贯穿方向盘、出风口与门板扣手，视觉层次也是很丰富的。那内饰呢是提供了三种这个色彩方案啊，一个是白，另外一个呢是棕，还有一个是橙色，这样一个双拼。那么前排体验呢是新一代理想 L6 打磨的一个重点哈。前排呢它配备了全尺寸的零重力座椅，支持1.8米身高的用户舒适休息，18点揉捏按摩覆盖肩颈腰背还有臀部几乎全部关键的部位，全车配置立体5温区智能空调，主副驾头部脚部可以独立调节温度，二排呢设有独立温区。同时新一代理想 L6 呢还配备了大尺寸的化妆镜，并支持照明灯色温亮度的调节，前排4个磁吸点位支持纸巾盒等多种配件的灵活安装，不额外占用储物空间。
1: 是的，那同时驾驶体验是理想 L6 最受用户认可的产品的优势之一。那在对现有的近40万车主调研当中，驾驶体验位列用户满意度第一。那现在理想 L6 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升级，全面的提升了驾控的表现。那像新一代的理想 L6 对底盘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悬架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旗舰级结构，使用全铝的材质，配合全新的设计的套衬和弹簧，整车动态响应更为的敏捷。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减震器升级到了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最大可用压缩阻尼相对上一代这个单阀提升了是100%，最大可用复原阻尼提升30%-50%，有效改善起伏路面的车身姿态，舒适性和支撑性实现了协同的提升，运动转向同步完成全面的重新设计，转向灵敏度提升了13.5%。那像从城市的通行和山路操控的响应都是更为的直接。而且啊，新一代的理想 L6 标配前后双电机智能四驱，在雨雪、泥泞、坑洼及坡道等复杂工况之下，提供稳定的抓地力和通过性。而且啊，驾驶质感的提升同样体现在静音的持续优化上。那全新的理想 L6 在双层静音的夹胶玻璃、双层的隔音天幕、静音轮胎等等配置基础上，新增了很多的一些降噪一个主动降噪点。那主动降噪技术通过算法有效消除路面传导的低频背景噪音，令长途旅行中的车内环境也是更加的安静和从容。
0: 所以说呢，这款车现在可以开始预定了哈，在这个官网和 APP 上。大家伙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款车是否符合您的需求。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今天节目给您介绍了三款大车啊。在每一次的车市抢先听环节呢，我们都会给大家伙介绍一些最新上市的新车，就像在 节目开始我们说的那样，其实每个车有它重点打造的一个项，那大家伙喜欢什么样的，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走一走，多转一转，多看一看，多对比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说虽然说车的这个发展速度很快，但我们也不可能说开个两三天咱就换一辆、对吧，你就是还是应该好好的来选择一下自己的爱心座驾。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

0: 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首先，让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唯有说，门市出租啊，是五台镇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是85平。联系电话呢是155-0407-0505，155-0407-0506。

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友说出售一台2021年的金迪电动三轮车，售价是3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36-5417-6402。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队，售价是60000，可小易。同时呢，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招聘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工资面议。同时呢，国宝首府附近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服务员，联系的话都是183-4072-0520。

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面议。同时呢，在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都是14741356123。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15年的50宏光 S 1.5 手动高配跑了30000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售价是20000。05年高尔夫1.6的手动低配红色，全车是2.7，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0月份，跑了30万公里，售价是6500。出售一台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1.6自动高配，跑了14万公里，

0: 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一位手机尾号为0248的陈女士电话。喂，你好，陈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发布什么消息啊？
1: 发卖房。八房小区，三楼，六楼的三楼，三朝阳。
0: 八厂小区。麻烦您先把身边的这个收听工具关一下好吗？
1: 行，搁这屋。那什么，三朝阳。
0: 三朝阳。
1: 六楼的三楼，就三楼。那个四十七的。
0: 47
1: 楼下有小房。
0: 有小房是赠送的是吧？
1: 啊？
0: 我说楼下有小房，这个小房是赠送的是吗？
1: 啊，对，小房是赠送的。那什么，就是要价5万块钱。要价5万。
0: 装修呢？
1: 装修就是老式装修，有地板、家具、
0: 老式装修，家具家电呢？
1: 就家具那个家具那个，就那个有床有这部分家电。
0: 有部分家电是吧？
1: 啊，对。要价5万块钱。
0: 联系电话是多少？
1: 133。
0: 133。
1: 223。
0: 223。
1: 1024吧。
0: 再问您重复一下啊，售房靶场小区三朝阳六层的三楼47平，老式装修，有部分家电，有小房赠送，售价是5万，联系电话是133-2231-0248，是吧？
1: 对。
0: 好的，稍后为您播送，我们再会。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接下来再来播送一下刚刚打来热线电话这位听友的信息。售房靶场小区三朝阳六层的三楼，47平老式装修，有部分家电，有小房赠送，售价是5万，联系电话是13323101248。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Will 说是市区的西部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附近，晚四点半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是女性，年龄要求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求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缪斯工作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

智胜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3室1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售房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布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 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室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都是13238242880。售房南湖天这个是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是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呢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再来说一下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9。

0: 超大连主场迎战金溪，
1: 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1: 二手车，
3: 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4: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3: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佳兆业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营口君汇商品分公司招聘物业工程部维修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700到32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东海大街东6-1君汇商品会所 B 区一层，联系电话是150-0417-6119。辽宁景顿安防工程有限公司招聘保安员五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到24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渤海大街西97号，联系电话是138-4075-6944。辽宁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聘机台工五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10000，地址在大石桥市潘龙街43号，联系电话是183-4170-1855。辽宁万益达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招聘数控车床操作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500到6000，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世纪路北13号，联系电话是155-4285-8852。辽宁新兴隆车辆有限公司招聘二氧焊工五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5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37号，联系电话是1394178-9675。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招聘天车工五名。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招聘的是天车工五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4300到4800，地址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新联大街东一号，联系电话是177-4174-7215。营口北方制统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质检员两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5500，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新联南大街109号，联系电话是1394079-6990。营口盛联电子有限公司招聘的是冲压操作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营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园路45-1，联系电话是159-4078-1626。

营口大川通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聘车间辅助工两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桃园里3-1号，联系电话是159-4071-6677。营口德华食品有限公司招聘工人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500。地址在营口市老片区龙仓街3号，联系电话是159-4076-215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这个空中符号上的信息。再来说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符号上的信息。营口东易交年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的是销售业务员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兴盛街61号，联系电话是18940793636。营口复兴统业有限责任公司招聘的是人事行政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营口市沿海产业基地定海路15号，联系电话是17304172322。营口高邦物业有限公司招聘管理员三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地址在营口市鲅鱼圈区辽东湾大街南段月亮湖渔文化区17号楼3号门市，联系电话是15940704185。营口海泰金属管业有限公司招聘打磨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48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民兴河一街86号，联系电话是18524170227。营口华联有限责任公司招聘人力资源部经理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军民里1号，联系电话是13840737015。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以及报失的消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依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营口俊达服装有限公司招聘的是数控裁剪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0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四干线星河国府小区西门，联系电话是159-4176-9311。营口市西市区华德福幼儿园招聘少儿英语老师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4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镜湖西路16号，联系电话是158-0417-1720。营口市中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综合维修工一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6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华路南31号，联系电话是151-0417-8767。营口新阳海天装饰有限公司招聘门窗安装工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139号，联系电话是158-4072-0111。营口姚邦塑胶容器有限公司招聘技建工两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27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鲅鱼圈区滨海工业园区，联系电话是150-4177-692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失以及失物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那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下面时间呢，继续放送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哎呀，请教谁教你的？
2: 我生下来就会啊，你不知道？
1: 哎呀，屁的！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

0: 效，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我们都知道豆制品营养非常丰富，是人们生活中十分喜欢的食物之一，尤其豆腐更是广受人们的喜爱。可是问题来了，豆腐又嫩又软，

烹饪时非常容易碎。怎样才能使豆腐保持完整呢？首先，做豆腐前如果用盐水焯一下，再做菜就不容易碎了。特别是南豆腐软嫩细滑有弹性，水分含量也比较大，烹饪前先把锅中的水煮开，放一小勺盐，把豆腐切块焯一下，才能保持完整。还有豆腐中属内酯豆腐最细腻水嫩，但也最容易碎。要想内酯豆腐不碎，烹饪前可以先去除包装，入锅蒸20分钟，等到它冷却之后，再根据做菜的需要切成各种形状进行烹饪。另外，北豆腐虽然韧性强不容易碎，但也要小心，炒菜时可以先把豆腐在热油中煎1到2分钟，等表面变硬再翻面炒，这样就不容易碎了。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无论炒什么豆腐都不要用锅铲来铲，而要用锅铲反面轻推，这样既能让豆腐和配料混合均匀，又能防止锅铲铲碎豆腐。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眼下无麸质食物的浪潮从欧美席卷到中国，国内也开始陆续开设了一些以供应全无麸质食物为卖点的餐厅，尤其是在崇尚健康饮食的健身界，无麸质食物也受到热捧，甚至还宣传吃了有瘦身的效果。那么无麸质食物到底是什么样的食物？吃无麸质饮食真的能减肥吗？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麸质就是小麦面筋蛋白，面筋是自然存在于小麦、黑麦、大麦以及这些谷物的杂交种中的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以使得面团变得有弹性和让面包吃起来有嚼劲。可能有人会认为无麸质饮食避免了某些垃圾食品，吃了应该能减肥。然而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无麸质饮食可以减肥的说法。另外，如果为了减肥盲目进行无麸质饮食，还很容易造成某些营养素的缺乏，从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可见无麸质饮食并不一定能帮助减肥。如果想更好的减肥，关键还是要遵循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饮食结构合理，保证营养全面均衡。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7-11。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

0: 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4: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5: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4: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5: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4: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3: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6: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7: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3: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1: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家装的信息。那我们刚刚说了啊，这个通用的家装核心公式大家还记得吗？适配户型加功能优先加刚需收纳加风格统一，

们也说了，要根据户型来精准的去布局啊。小户型呢，主打的就是简约通透，对吧？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就我家的户型是比较偏小户型的，我当时就选择了简约风，明智的选择啊，只能说我们的这位朋友是明智的选择。小户型确实它又比较适合一种简约，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个收纳呀，然后各种功能区还得稍微齐全一点，你就肯定是要稍微简化一下这个装修的设计，这种的比较复杂的这个吊顶啊或者笨重的家具就不适合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这个朋友说浅色系我觉得是可以拉伸空间感的。没错啊，这个浅色系啊，包括一些隐形的收纳拉伸，它都是会让这个空间变大的，就整体空间的感觉，哎，它是有一些小技巧在里边的。那如果说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都是小户型，那如果说是大户型呢，那就要注重动静分区，就比较适合留白了啊，也要避免这个空间空旷杂乱。同时呢，你可以再结合这个楼层啊，你看看你家在几楼，这个采光怎么样，去调整一下这个配色，然后还有这个整体的布局，那就比较适配房屋的这个先天条件啊，这样的话整体设计的感觉才会稍微好一些。那其实所有的设计呢，建议大家都是要去贴合生活习惯的，实用还是要优先颜值的。那当然这个颜值咱也稍稍兼顾一下啊，不是说一点都不兼顾。那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小孩，你是不是也要优先的规划一下这个防滑的地面啊，圆角的家具啊，包括这个宽敞通行的一个行动路线。如果说啊，我们这个都是上班族，肯定就还是要简化一下这个复杂造型的，主打的呢就是回家能省心则省心，简约好打理的。那包括居家办公烹饪频次是否很高，那我们就要重点去优化一下。如果你经常在家办公，就得优化书房，对吧？那如果你经常在家做饭，就得厨房操作动线也得要去优化。全屋呢主打的就是遵循多隐形收纳少外露装饰，这样的话你的整体的感觉家里就会显得非常的干净了，又比较温馨。你包括你在配齐入户的鞋柜啊，客厅的收纳柜，卧室的通顶衣柜，阳台的家政柜，再预留一下这个家电换季杂物的收纳空间，从根源去解决居家凌乱的问题。那有朋友要问了，说那硬装和软装的风格要不要有一个统一呢？尽量啊，尽量还是要去风格统一的。那比如说你选择现代简约也简约风也好，或者是原木风等等这些经典耐看的款式，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偏统一简单的风格。如果说哎，我这个风格喜欢一点，那个风格喜欢一点，我都想装进我的家，就会有一种很杂乱的感觉。你整体风格统一的话，其实你看似好像哎，这个区域我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整体的空间一和谐，你还是会爱上这个居家的舒适感的啊。那包括其实在各个空间的核心设计都是有一些要点在的。入户呢就做通顶的鞋柜，哎，预留一下换鞋的坐凳啊，包括感应灯。那柜底呢去留一些这个空间来摆放日常的这个穿的鞋呀，然后整洁比较实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客餐厅一些复杂的吊顶啊咱就不做了。那如果小户型你可以选择没有吊顶，或者是如果说我就想要点设计。

极简的双眼皮儿，哎，也是可以考虑的。保障动线的流畅是非常有必要的，朋友们，而且要预留餐边柜去补足这个收纳。厨房呢，就是要严格去遵循洗、切、炒啊，这就是比较黄金的一个动线了。然后按需去制定这个台面的高度，你就看看，哎，我是多高，哦，我经常做家里经常做饭的这个人是多高，然后你去把这个台面的高度啊做一个控制就可以了。那包括你要预留出充足的插座啊，还有小家电的摆放区，还有卧室啊。咱就是主打简约温馨，因为咱们睡觉的地方还是要稍微简单一些的。通顶的大衣柜啊，最大去利用这个垂直的空间，床头就配这个插座，然后如果说有这种比较有氛围感的，就再配一个氛围灯，舍弃繁琐的背景墙来打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在一整天的疲惫当中，我们还是最想要最想要最想要能够睡个好觉，主播说就对吧。

那我还要和大家说的一个就是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房子装修了之后，你的合格标准是什么？咱们有几个自测的小技巧哦，比如说满足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贴合户型和生活的习惯。如果说满足这个了，哎，就算是合格的标准加一。没有华而不实的鸡肋造型，这个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收纳充足，动线流畅。因为我们住进去之后肯定是有很多东西要放的啊，包括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啊，东西可能会更多。那我们这个动线是不是流畅，我会不会走到哪儿，哎，这一块磕了一下凳子，那块撞了一下桌子，这个动线流畅也很重要。居住劳作没有多余的痛点，这是你如果说是一个合格的家装设计啊，这个第二点是要也是要满足的。还有一点就是风格简约耐看，这个就是我们装完修住进去之后一看，哇，这个风格我喜欢，然后越住越喜欢，越住越喜欢。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经典永不过时，对吧？经典的东西你怎么看它都是很经典的，不易过时，不产生审美疲劳，风格简约耐看，这个也是装修合格自测标准之一。哎，那主播分享的装修风格自测的这三点标准大家记住了吗？如果刚好你的家装完修了，你现在就可以看一看，按照这三点去自测一下你的家装修的是否合格。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今年28岁的谢小姐在一家公司当文员，经常加班，饮食不太规律，导致她偶尔出现胃部不适。听朋友说苏打水能治胃病，于是她买了一箱苏打水开始喝。喝了几次，她明显感觉到烧心胃胀得到了缓解，于是她把自己平时喝的茶叶、饮料、纯净水通通换成了苏打水。可没想到的是，她在上班时突然感到头昏、恶心、难受地昏了过去。同事以为她又是胃病犯了，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接诊的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询问得知，谢小姐不间断地饮用苏打水有半年之久，说明她的症状不是胃病，而是碱中毒，立刻为她采取了相应的治疗。医生说，苏打水属于碱性水，能够对胃酸起到中和作用，如果长

期大量饮用会对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出现昏迷。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喝苏打水是一种时尚，有些进口的苏打水高达几十块一瓶。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偶尔喝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有高血压和肾病的患者应该慎重饮用。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大家平时一直炒菜的炒锅，在使用时间长了后就会有一层油渍，不但会使炒锅特别的笨重，而且还特别难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个彻底清洗顽固锅油渍的小方法。首先在油锅里滴上一些洗洁精，然后用胡萝卜头来回擦，再用湿抹布一抹就干净了。如果时间比较长，可以在萝卜头上蘸些去污粉，那样效果会更好。另外您还可以在灶台上准备一盆清水和一块百洁布，把百洁布用清水蘸湿，在加热过程中用蘸湿的百洁布擦不锈钢锅，锅外面的油污就很容易擦掉了。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要注意安全，小心烫到。油污时间太久了会比较顽固，这时候可以用牙膏和钢丝球，把牙膏均匀地涂在不锈钢锅的油污处，待牙膏烧干以后用钢丝球擦油污处，这时顽固的油污也变得好对付了。用这个方法虽然效果明显，但是会损坏不锈钢锅表层的镀膜，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用完。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小生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

0: 雾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你想过吗？你能陪孩子多久？0到3岁，你是他的全部；4到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岁到18岁，你是他的周末；18岁到23岁，你是他的寒假或者是暑假；23岁以后，你仅仅成了他的春节。人生很长，陪伴孩子的时光却很短。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

0: 在是北京时间16:3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将会迎来交警直播室。
1: 没错啊，每周四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交警都会来嘉宾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交法的一些常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参与节目，咨询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给我们营口市交通安全管理方面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好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方法啊。大家呢，都成为我们城市交通的这个管理者和献策献计的文明交通人，好吧？
2: 好，
1: 城市交通为人民，大家呢一起出力啊。那么后半段呢，将会有一组社会热点新闻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把您行经路段的

0: 个堵车呀，还有这个交通事故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
1: 对，就是交通路况，特别是一些事故的堵点，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然后我们通过营口警媒联动的路况群，把大家的信息呢第一时间传给营口公安交警，咱们共同努力实现一个闭环管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大概就这些，当然今天也会有互动的板块，我们的奖品也都为您准备好了，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好，接下来咱们第一个板块就进入到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2: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您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好，今天的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啊，贾警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又到周四了，欢迎您到直播间。今天呢，重点想跟大家说点什么样的话题呢？
1: 说啥话题，咱还是点餐吧，别让那个贾警官说了，我们马上点一个，
0: 点一个哈，
1: 对吧？昨天晚上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不是问大伙儿了吗，说这半年以来你是因为什么样的行为被扣分了，
0: 被罚款
1: 了呢？
0: 啊，对对对，
1: 对，
0: 昨天我们跟杨迪做节目的时候就是
1: 于是大家就非常踊跃的爆料，说这上半年我是因为这，我是因为那，其中呢有一个啊是以前很少会出现的，是啥呢？就是啊，我这拿个手机，我拿个手机
3: 电话，
1: 对，我在开车的过程中我手里拿了个手机，然后我就被扣钱了，
0: 被抓拍了。
1: 对，以前你想我们说因为超速啊，因为闯红灯啊，你这些就不用讲了，可是现在说我拿着手机，也就是顾名思义，你如果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使用手机接打电话了，那么你就已经违反了交通法了。我觉得应该咱们先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是不是？
3: 其实这个说白了讲，咱们很多驾驶员朋友啊有一个误区，误区在哪呢？总觉得我拿这个手机了就是我接打的电话了，其实不然，咱们要求是双手握方向盘
0: 啊，
3: 对吧？
0: 对，所以你手上只能有方向盘，不能有其他任何，
3: 就是包括你喝水也好什么也好，请在停车时候喝
0: 啊，驾车过程当中手只能握方向盘。
3: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驾车不准许吸烟，你吸烟的时候你觉得你哪个手指在工作，哪个手指在把方向盘，它有问题的，是不是？所以说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一定要按照这个，按照要求，按照法的要求，法规要求你双手握，就是咱们考驾驶证的时候说过啊，至少都有三个手指有效吧？
0: 你说是体检吗？
3: 不是，考驾驶证的要求不是体检的
0: 啊，
3: 要求每只手至少都有三个手指，而且是食指和这个拇指不能缺失
0: 啊。对啊，就是体检的时候你得保证你是一个健全人，是吧？
3: 对啊，那么你以后，那么你以后考试过了，以后再有的时候突然都是遇到意外了，手指掉两截，这就不合格了，对吧？
1: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处罚，这个罚单
3: 处罚不是目的，
1: 对，
3: 就是，
1: 应该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在驾车的时候你要双手握着方向盘，这是当时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学的。
3: 对，
1: 那么
3: 就是法律也这么要求的。
1: 对，为啥说人要处罚呢？这也是后来就是处罚条例当中新增的条款，因为你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接打电话，确实它会有分心驾驶的这个情况，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是在增加的趋势当中，所以现在呢咱们整个啊就是交通管理部门都对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接打电话这种行为呢，不再只是停留在说你批评两句了，
3: 劝导，不是劝导，
1: 不是劝导的事儿，现在就直接上罚单了，对不对？
3: 现在很多驾驶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红灯一停车第一件事先把手机拿起来看一眼，
1: 是
0: 习惯性的。
1: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3: 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我说过，

0: 咱们智能手机也好，什么也好，提示你一到啊，有短信来了，就是你看抖音看提示最快。没有锁屏的还好一些，
1: 嗯，
0: 就是有锁屏的话，你最快你得3秒钟时间，
1: 嗯，
0: 那么车在运动的时候，这3秒钟运动多少？
1: 那可不，
0: 30-40米是有了吧？
1: 对，
0: 那这30-40米在干嘛？
1: 嗯，
0: 那不盲降吗？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避免。
2: 嗯，那么咱们现在的这个处罚的规定，顺道也再给大家普及一下，
0: 230分，
2: 扣200块钱，
0: 对，跟吸烟一样。
2: 吸烟也扣200？
0: 对，
2: 我天哪！原来咱想你接打电话扣200，你知道很多人认为他以为是扣20呢。
0: 嗯，不是。
2: 就这个规定，现在告诉你扣200，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告诉大家，说交警部门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您在驾车的过程中接打电话这个事儿给记录下来的呢？
0: 高清探头。
2: 也就是说，高清得有多清？
0: 对，
2: 能够清楚的看到你在主驾驶的位置上正在手握电话接听。
0: 对，
2: 就是听不见你说啥，但动作全能够看得很明白，是吧？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想在西安也好，接打电话罚款200
2: 啊，
0: 但是有一个罚款是20的
2: 啊，
0: 不系安全带。
1: 安全带那个
2: 不系安全带是指
0: 是你自己都不要命，我再劝你有用吗？
2: 不是主驾驶不系也是罚20吗？
0: 50，
2: 副驾驶和后排座不计罚20，
0: 对
2: 吧？
0: 对呀、啊。
2: 这几条，朋友们，我们一定得认真的学一学啊。
0: 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想怎么的。
2: 嗯。
0: 我们之前也说过，也劝过大伙啊，命是你自己的。咱们很多人都看见过，一看警察可能查车，啊，不戴头盔的，稀里糊涂搁。座里抄也好，什么也好，拿头盔戴上，戴是戴了，但是没有那个系扣，
2: 嗯，
0: 所以这就是不可取，对不对？
2: 对，
0: 你得系上安全带、安全帽、安全头盔，它保安全的，不是你套上就能安全，是不是？
1: 嗯。所以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路面上这个高清摄像头啊，对咱们驾驶员来讲呢，就像刚才这个咱们交警所说啊，处罚不是目的，而是提醒大家呢，一定在开车过程当中，一个是不要分神驾驶，
2: 嗯，
1: 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安全带啊，这真的是关乎到你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带子啊，一定要给它系牢系好。
2: 对啊，
1: 嗯，
2: 安全带生命带嘛。
1: 对，
2: 嗯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咱们营口人呢，
2: 啊，
0: 嗯，应该感觉很幸福。
1: 嗯，
0: 我们这个。说
1: 处罚标准有点低是吗？
0: 不是处罚标准低的问题，
1: 嗯，
0: 是我们的监控设施还不太丰富，没覆盖的不太全
2: 啊，嗯。如果是全程全覆盖的话，
0: 可
2: 能这些违法行为就你接到的罚单会更多，不是因为你做得更好，只是现在呢也没有拍到你。我们确实应该跟进这样的一个时代去改变。你说南哥，我们做这个交通类的节目。贾警官，20多年的时间，但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你确实能够感受到违法行为也在发生很多的变化。原来就是以这个醉酒驾车，
1: 嗯，
2: 是吧？酒后驾车、超速、闯红灯，以这些为主。但后来呢，就变成了，你看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三条，我想各位驾驶员朋友，我们确实应该往心里去一去啊。这三种行为我们有没有？一，开车的时候接听。或拨打电话罚200块钱，朋友们扣几分？
0: 3分，
2: 扣3分啊！好了，这是一种。第二，吸烟。哎，你在驾车的时候你吸烟，这个也罚
0: 200，3分。
2: 这是什么时候新增加的呢？
0: 没有增加，一直就有，
2: 一直就有，只是我们没有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对吧？
0: 对。
2: 好了，吸烟罚200块钱，扣3分。第三个就是安全带。那么这个安全带不仅是指主驾驶，而是副驾驶和后排座。主驾驶不系的话罚50块钱，副驾驶和后排座不系的话罚20块钱。所以就这三样，朋友们，你看，你知道吗？你要不知道的话，今后你会因为这三种行为收到更多的罚单，咱不值当的呀。
0: 嗯，他不单单是不值当，换句话说，这就是什么呢？我们越来越扣细节。
2: 嗯，
0: 成败往往有的时候就靠就在细节。
2: 对呀，因为这些细节恰恰现在在影响我们路上的这个安全。
0: 行车安全
2: 啊，对。你看南哥，咱们现在就实实在在的讲，我们讲点实话好不好？
1: 嗯，
2: 就刚才贾警官说，哎呀，这个车一开到灯控口的这个位置，小车一停，你一只手把着方向盘，另一

0: 手是不是就在副驾驶的包里开始进行摸索摸索摸电话？
1: 不是摸电话，是之前把电话就已经放到边上了，
0: 准备着呢。
1: 对，时刻车一停，没等停稳，那电话就拿着，
0: 就抓着抓起来。你抓没抓过？
2: 抓过。
0: 贾警官，你抓没抓过？
1: 抓过，都抓过。而且我现在是什么呢？我现在改了什么呢？我不抓，在哪呢？我每天上车的时候，把这个我稍微跑在长途的情况下啊，
0: 静音，
1: 不是静音，
0: 那是干嘛？
1: 打开导航。
0: 啊，打开导，那你是因为用它去做导航？
1: 不是，
0: 那为什么？
1: 避免被罚款。我跟之前我跟大家伙说过多少回？我说你不要说觉得你什么这个道熟，你跑沈阳、跑营口、跑大连、跑大桥，你这道特别特别熟。我就说最直白一点，大桥你知道哪个右转弯灯是红灯才亮了不能走的？有没有？有吧？但很多人。都不拿这当回事
0: 啊，按照自己习惯去行驶。
1: 啊、对，
0: 啊，
2: 明白了。
0: 那明白了，
2: 去一个陌生，不是陌生，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
1: 就是特熟的地方，你也要把这个打开
2: 啊
1: 啊。另外，我就不打，比如说我不是说特别远，比如说搁家到单位，我插着充电就行了，但我蓝牙开的，有电话来，蓝牙自己去接听。
0: 哎，那正好你又说到了这个知识点。那也就是说我手持这个电话不行，但你用蓝牙接电话，这个
1: 你接打电话没毛病，
0: 没毛病了。这个
2: 你别手持，
0: 是不是？
2: 是不是嘛？咱们叫法说是手持电话
0: 啊
2: 蓝牙用这个耳机，
0: 蓝牙是解决办法。
1: 你用手持就蓝牙，你接打电话的时候，你双手在方向盘，不影响操作。
0: 那我就不同意了。虽然说你双手是没有影响操作。可是你的大脑思维都在你的电话内容里面，你在思考，你分心了。
1: 这个只能说有，
0: 所以我要举报。
2: 行，莹姐，你看人莹姐上车关机，下车以后再开机。
0: 你别再拿这话来刺激我，我做不到这点。但是咱们就大伙儿可以讨论一下啊，朋友们，你正在听，你正在讨论。我感觉到的是什么？是当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接听电话。他
1: 确实一分心，
0: 是分心驾驶这种行为，
1: 对
0: 吧？那你现在用了蓝牙，难道你没有分心吗？
1: 有分心，但是你的眼睛视线还在路面上。
0: 那你手持电话的时候，你眼睛在手机上啊？
1: 不，有的人不一样。
0: 我跟你抬杠，
1: 不是抬杠，这个
2: 是这么犟，
0: 我就这么犟。
1: 这个就是深入，需要你深入思考的时候。
0: 行，咱们是这样的啊，朋友们，我们仨呢。在直播间里就像是锵锵三人行，那通过我们的这个讨论，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带着引号的抬杠，实际上能够表达出来各类的驾驶员朋友的一种心理的状态，
1: 对
0: 是吧？我觉得，你看，从我个人角度，我只代表我个人，我就觉得你用蓝牙，其实你也在分心驾驶。那最理想的状态，你在驾车的时候，你蓝牙也不蓝牙，你就专注的开好车。
1: 专注开好车行，但是有重要电话来的时候，你可以靠边停车。
0: 那倒行，你在停驶状态下，咱可以了啊。所以说，各位驾驶员朋友，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三点，我认为是以前没有那么集中的说过啊。刚才南哥非常诚实，贾警官也非常诚实，当然也包括我，都存在着这种，就是你那个。等信号灯的时候，用手去拿这个电话看两眼，然后呢，等那灯一绿了，咱再走。可是有的时候就会出现灯都绿了，你还在那看手机呢，后面的人就一个劲儿给你按喇叭。这种情况我们在路上是很多见的，是吧？你脑子已经沉到这个手机里来了，手机呢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不必说，但带来的困扰真的很多。是吧？你要聚焦到这个影响交通上也是一样啊。我们最近还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网络直播现在越来越多了哈，是经常有人在开高速的时候，完他在那块直播。但他有一点，他只是写了说非驾驶员行为啊，是旁边。其实你在旁边的时候，就在那副驾驶在那絮絮叨叨的一个劲儿在那讲，你对主驾驶有没有影响？咱就说啊，这行为都应该管一管。
1: 为什么叫副驾驶？而不叫副座。
0: 啊，对，
1: 你
0: 这名字起的，
1: 你有辅助驾驶员的义务和责任，所以说尽量不要影响到驾驶员正常操作
2: 啊。
0: 好了，来，有位朋友站我的这个辩论方啊，这怎么读这个英文名？
2: 小 C 吧，小 C
0: 呀、啊。说我觉得我姐说的特别对 啊，因为我亲身都有经历，有的时候呢，可能通过某一个路口想
2: 拐。
0: 在接打电话的时候，因为分心驾驶，我错过去了，我没拐
2: 啊，
0: 然后我就啊一直往前走，真就是这样子啊。
2: 后边他加了一句，说短时间接打还可以理解 啊。
0: 我想把这句话不说了，南哥都不好使啊。南哥，
2: 人家说了不行，你不能断章取义
0: 啊。短时间的接打可以、是吧？但是你看，你要是走在高速了。更是这样的，多少人走了高速应该下口了，结果你这个时候接打个电话，你一个蓝牙能怎么样？不照样你咔咔又往前开，
1: 对，
0: 你多走出去20多公里，
1: 那是少的，
0: 那还是少的，
2: 至少得60。
0: 有多少人哎，从那个沈海高速回来，应该在营口南下，16号过去了，
1: 营口北，那营口。营口站
0: 啊，营口站下来，你说你绕了多大一个圈，耽误了多长时间？
1: 30公里。
0: 30公里啊，朋友们，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分心驾驶带来的啊，大伙儿可以热烈的讨论起来啊。
2: 有听众呢给我们留言了，他认为什么呢？认为安全带没系罚款不合理。为啥认为不合理呢？不系安全带啊，最终损伤的是我自己，我并没有
1: 会造成，不是损伤你自己
2: 啊，我自己。我自己可能
0: 会，我愿意危险。
2: 对，
0: 我天，
2: 那你罚我干啥呀？
1: 你
2: 看我打电话也好，或者分神驾驶也好，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这种受伤。你这时候你还罚我？
1: 不是，我跟你讲、
2: 我觉得不合理。
1: 你觉得不合理？
2: 哎，
1: 我在我那个智慧警局那大屏幕，有这个视频。
2: 对啊，
1: 大家伙没事呢，你可以到那去看一眼，
0: 免费看、啊
2: 哎。对对，
1: 免费看、那个地方有个视频，我一直是。推荐大家去看，因为什么呢？那个就是因为后驾驶员后座的乘客不系安全带，导致急刹车的时候，他身体向前冲，伤害前面驾驶员。他是相辅相成的
2: 啊！
1: 你不系安全带，不是损伤你自己，不是你自己受不受伤的问题，是你伤害到别人了。因为你的
2: 我自己一个人驾车，
1: 一个
2: 我后面没有人，旁边没有人，
1: 不对
2: 啊，我没系安全带，是因为我自己。
1: 不是，我再跟你说一点
2: 啊，
1: 没系安全带，我之前我讲过这个事故的案例
2: 啊，
1: 因为这人没系安全带，被后车追撞了以后
2: 啊，
1: 他从后窗飞出去，坐在被撞他这个轿车的机盖子上，他的车是盲驾，自己无人驾驶状态。走了107米，
0: 我天哪！
2: 啊，
1: 107米以后，他是原地掉头，360掉头，
0: 打转的，就是
1: 打转的、他的车打转的时候，后面的车就超到前面去了。超到前面以后，因为动能失去了，然后车俩车，因为前就是撞他那个车，方向机也失灵了。到那个地方是停下以后，车横在道上，他那个车呢撞到这个右侧的 AB 柱。就是 B 柱中间，前后门中间，然后当时我去现场的时候，我就感觉很纳闷，车前面躺一个，就在行车道上躺一个人，然后这车呢，轿车横在这，轿车里俩人，撞他这个小微型面包车上，没有驾驶员，前面3块玻璃都是完好的，唯独这后玻璃碎了，没有了，
2: 人从后边出去了，
1: 对呀、就是因为他没系安全带，那你说这个种事儿对驾驶员伤害大不大？好的，他是坐在前车机盖上，就是后车机盖上，如果不坐机盖掉地下，他命就没了。
0: 而且掉地上的几率其实很大，他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万幸的概率哈去说不系安全带，
1: 就是1万分之1，这种概率太低了吧。
0: 所以就能问出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不是姐批评你啊，你怎么能这么犟，就说我不系安全带，我谁也没有影响谁，
2: 啊！你还罚我？
0: 你影响到了你自己的生命，你没有尊重你的生命，这事儿就不对，你知道吗？
2: 交警就不干
0: 什么犟，
2: 对，不干，
0: 交警就不干，交警就要守护你的生命啊！
2: 就罚你，
0: 你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不行，人民警察不答应，行不行？
2: 行，好好。
1: 所以说，
0: 贾警官这么说有没有毛病？
2: 没毛病
0: 吗？
1: 完全正确，
0: 是吧？每个人真的就是你绝对的应该去尊重你自己的生命。
1: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说过，我说你只要动上车，摸上方向盘，你就有3分责任，对吧？
0: 对，
1: 第一个自己的，第二个你车所载的乘客，不管是乘客还是个坐车的，不管任何人，另外你面对的所有交通参与者，所以这三分责任你是推脱不掉的。
0: 对，交通事故它不是单一的嘛，对不 对？你既然是一个在公共交通当中出行的一辆车，
1: 而且
0: 绝对不是一个人，
1: 它不是轨道交通。

0: 是不是？
1: 是，
2: 对对。
1: 那个小张又发来了留言，说用蓝牙接打电话的确会分心，但是就算不打电话，开车听音乐、听广播，不也是分心吗？
3: 分心，
0: 对呀，
1: 分心吗？只要不是手持电话打，双手都在方向盘上，出现问题也能够及时的处理。所以他站的是你那边，南哥，他站你这边，站贾警官这边，意思就是说蓝牙电话这行，然后用力来反驳我，说听音乐和广播不也是分心吗？
3: 对，
0: 对呀，
1: 不一样。我还是依然坚持我的这个观点。
0: 是，你是觉得这个依然就是这个观点？
1: 你猜怎么回事啊？那个小张，我连同你还有那个贾警官和南哥，我说明一下
2: 啊，
1: 允许我阐述一下理由。
2: 可以，
1: 因为你在听广播、听音乐的时候，
3: 你没有思考，
1: 你没有特别的去思考它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就像有一个人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你俩正在唠的是今天在单位遇见了一件事儿。这把我气的啊！他怎么能这么说？就你们俩在共同讨论这样的一种情景，可你在听音乐、听广播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接收一定的信息，你并不是很专注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但
0: 是
1: 现在我们直播间里唠的这波，我估计大家所有人都在思考。
0: 一个是思考，但是我要提出反对意见。
1: 你反对。
0: 提出反对意见在哪呢？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歌
1: 啊，
0: 我听这个歌的时候，我跟着唱这个歌词
1: 啊。
0: 有的时候我还特别不熟，有的那个屏显示带显示歌词的
1: 啊，
2: 带字幕，
0: 还要看你看歌词。
1: 那你这视线，你这发挥的，咱就只是说听，你这就加上看字儿了，看字儿肯定不行啊。
0: 现在的新能源车，这个屏都有啊。
1: 我新能源车，我觉得这个肯定不行啊。正好就是随着这个聊天呢，就越来越拓展。如果你车上有新能源那个屏幕，说我为了唱这首歌，我去看那个屏幕，那你视线已经离开了你驾驶的前方，你危险就是在你的身边，不用讲。所以朋友们，当你不会唱这首歌的时候，南哥，咱们一般是不是也有一套方法？是吧？你不会唱这个歌呢，你就哼哼啊，对吧？
3: 你非得研究词儿干什么？
1: 研究那词儿干啥？旋律会你就哼哼，哼哼到哎。那词儿你又想起来，你再把它接上。我们是不是有这功能？所以你不要专注的那个去看字儿，看字儿这个肯定不行。但是小张啊，他表达的这个想法呢，我们还是啊非常赞同的。大家各抒己见嘛，就每个人的点他不一样。
0: 就是每个人的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说产生的理解和思想他也是不一样。
1: 所以说小张他一定是在车上经常用蓝牙打电话的人。
0: 对。
1: 这咱就懂了。
0: 通过小张这个事儿啊，我还想给大家伙提个醒
1: 啊，
0: 咱们很多驾驶员朋友啊
1: 啊，
0: 愿意开车的时候防困啊，放低曲，这个声音有的时候是很重很重的，容
3: 嗨啊，
0: 很嗨。但是在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曲啊，你不要嗨的过在哪呢？有时候后车鸣笛你都听不见，感觉不到。
1: 声音太噪了哈。
0: 对，一个是太噪，另外一个现在都是为什么说你看那个电车，为了提醒行人也好，什么也好，他故意做出一些声音来，是提示旁边骑自行车或走路的。所以咱们现在很多这个电动车呀，为了提示行人开始放音乐。放音乐这事儿是不是好事？好事，但是呢，你声音不要太大，尤其现在咱们很多这种驾驶员呢，快递驾驶员或者外卖的，尤其是跑腿的快手这些驾驶员，到什么程度呢？进一小区，尤其半夜进一小区里，这个嗨曲还在放呢。
1: 真是讨厌死了啊！
0: 那你不就影响人家休息了吗？这就不好了，是不是？
1: 好，大家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讨论，其实我们就更加能够清楚地厘清到底什么会影响到我们安全驾驶。那么我们很好地把它规避开就可以了。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还是保持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在开车的时候呢，你打蓝牙接听电话这事儿还是影响的。如果只是有一个人跟说你车保险快到期了啊，说行，我知道了啊，再见， 这不影响啥，
0: 三两句话还可以。
1: 对，他就是说你唠起来，特别是唠你们啊家里的事儿，然后你那单位的事儿，你唠起来唠起来，他说我说他说我说，啊，你就进到那里面去了，这个就不太好办，容易错过。

0: 一个你应该左拐或右拐的路口，错过一个你从高速上应该下到的那个站啊。但是呢，小张提的这个也对劲儿啊。大家还是特别的注意。那听音乐和听广播呢，也是你看你听什么样节目，你听什么样的音乐。刚才贾警官又分析了一下，就那低曲儿，我感觉你如果你两个小时的车程里，你一直在去听 DJ 的话，等同于你在听催眠曲。
1: 嗯，一个是催眠曲，
0: 它最后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复的、重复性的东西，你都木了。
1: 一个是木了，还有一个人容易烦躁。
0: 抓狂，
1: 对，
0: 脚就往油门上使劲踩，
1: 对，它因为什么呢，它有激进作用
0: 所以这种不可取啊。来，天峰留言了。
2: 天峰说的是什么，说最近查安全带啥的也挺密哈。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开车不系安全带呢，最近在我门口经常看到交警顶着烈日在查，交警不是为了罚两个钱，而是为了司机和
0: 乘驾人员
2: 安全。每次来什么，每次来我都能看到这些交警被交警拦下来的车，这些人真的是不怕危险吗？安全带生命带啊。
0: 对，也就是说最近我们交警同志正在啊，就是针对安全带的事儿进行集中的管理。好，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讨论啊。朋友们，
3: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4: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 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城南核心，
0: 性质变了是吧？
1: 对。
0: 谁认识这位驾船朋友？赶紧隔空给他捎个话啊！陈先生打来电话了，想说说交通设施的事儿。今天直播间里在线给您解答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老贾。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警官，
1: 你好，
10: 我想反个事儿啊，
1: 您说，
10: 现在就是那个五线清华大街是四府路到盼盼路这一段，现在路修完了，中间的隔离段现在没按照路的表现进行恢复，
1: 对，
10: 长时间了，
1: 这个现在
10: 车走的到特别在道口这儿变成就是很窄了。
1: 啊，对，尤其那个左转的道基本没有了，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对
1: 对对，那个我瞅过了，我也看了，再往东也是这样。所以说这次啊，不是说不改，也不是说不能改，你这不赶上雨季了吗？有的时候这个道路湿化的时候，它这个条件得允许，你就别喷完了以后没等干呢就下雨了，或者是路面不干没干透。你再喷也喷不上，
10: 不是，
1: 它掉了，
10: 它现在已经表现已经画完了，它只是中间的这个隔离带没到位，
1: 没改过来哈。
10: 对对对。
1: 哦，那样我明天去跟设施大队沟通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尽快给咱们给解决一下，好吧？
10: 那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微信平台大伙呢正在一波一波的信息传过来啊，首先是有条路况说的是渤海大街和光华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是拥堵的状态，堵死了。
2: 渤海大街
0: 和光华路路口交叉路口现在是堵得非常的厉害。还有这位叫瓷土的朋友，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几次在市府路万达从南向北遇到的情况是西面的二车道北左后转和左转的车堵住，其实直行的车道没有车，无缘无故就多等一个红灯，能不能和交警同志们联系一下，把中心街和渤海大街那段中间的景观带给拆除变成行车道，这样的话通行效率会很高，至少不耽误直行。那肯定不行啊，司徒马上就回答你了。
1: 对呀，
0: 是吧，怎么能把中心的绿化带给拆除呢？
1: 那个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
0: 这个事儿交警一家定不了。
1: 对，他不是交警定的。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有这个想法的话，很多市民朋友也会站出来不同意的。你只是考虑到了我们行车的时候，人家还有对城市的绿化的这种需求，所以看事儿哈，就不能只看这一方。生活本来就是矛盾的，就看大矛盾和小矛盾之间相互怎么妥协。
1: 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我想跟大家伙再提一点啊。咱们这个四府路和中心街这个路口，从北往南行驶不准掉头，不准左转。我早7点到晚8点。
0: 对。
1: 对吧？但是呢，我看到很多车从南向北的行驶可以掉头，不准许左转。但我现在发现，从北向南去的车有好几台车左转，那掉头了。 那是不准掉头不准左转的。
0: 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掉头和左转的话，就刚才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就不存在，
0: 就不存在了。所以不，现在看不是把绿化带给拆了的事儿，而是说

0: 你没有守这个规则，
1: 对呗，
2: 按规则行事就完事儿了。
1: 是，如果按规则的话，你说还用得着咱们把那绿化带给拆了吗？不用。这位叫小何的朋友说，个人观点啊，我非常支持交警部门的安全规定啊，刚才提到的安全带、打电话，还有吸烟处罚的这个事儿，这些都是经过论证、大量事实有依据的。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规，总归不会是一件坏事吧？最起码钱袋子安稳，还发了一个偷笑的表情，
0: 不会被罚。
2: 是绝对正确，
1: 回答得非常的官方，但是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小智说，四线呢，好多的路口都有卖水果的，这个太危险了，在道路上经营啊，这个事儿咱们
0: 特别是在路口啊，这个南湖那个市场也是哈，
1: 四线可能是因为那块是不是原来有个老蔬菜批发。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这样，
0: 它不是指那个路口吧？
2: 它不单单是那个路口，好几个路口
1: 啊都有。
0: 对，
1: 都有的话，
0: 卖水果、卖蔬菜的。
2: 对，
1: 关键是怎么呢？最近从现在开始以后，水果就陆续大量上市
0: 了。对啊，还有新鲜的蔬菜啊。
1: 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比较这个普遍一些啊。
0: 咱们有时候城市那个综合执法也在管理，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打游击。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咱们交警同志和综合执法联合的，对吧？一方面涉及到经营，一方面涉及到了占道。你占道的话，你占道经营俩违法行为。来，天风说，我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各位朋友们吧。我白天啊电话接的就非常多，大多数都是外地来电话咨询设备售后服务的。看来天风是一个做这个自主创业的一位老板啊，就这个都需要动脑分析。有一次啊，我在等信号灯的时候，我就分心了，直行绿灯放行，然后车都走没了，我就直接左转过去了。刚过路口突然想起来了，妈呀，这个路口是左转，是分时段放行的，左转还没绿呢，200块钱六分就没了，就因为我在这个打电话了。
0: 你看
1: 真的
0: 是
1: 分神啊。谢谢大家伙儿哈，跟我们这么热情的互动。来，这个基拉咕噜区他发来了一条留言，我们听听他说的是啥啊，朋友们。
0: 八秒钟。
3: 从一高中往人大路走，右转，从大门的路口。
0: 怎么恒大城路口一高中什么
1: 啊？这个一高中往迎大路走的路口，还有恒大城的路口，往那个迎大路走的路口，还有那个后塘路口，往东大路走的路过啊，有不少啊。
0: 什么？
1: 还有不老少闯红灯的啊，就通行。我明白了，
0: 没有抓拍。
1: 他应该是用语音翻译的文字给我们发过来的，但你这个语音翻过来的这个文字哈，
2: 不
0: 能产生歧义。
1: 要不然你来找我那，我给你培训得了。你这说的，你这都得大伙儿猜。好在大伙儿已经懂了他啥意思了，是不是？家里关
0: 渤海东大街呗。渤海东大街现在有很多这个
1: 闯红灯
0: 路口啊，没有信号灯，不是没有信号灯，有信号灯，但是没有抓拍
1: 闯。
0: 于是那就成了很多人怎么说呢？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1: 明知故犯。危险来的时候就傻眼了。
0: 你说他觉得这样的很英雄哈，很飒。其实对那些啊等待信号灯，这个遵章守法的驾驶员来讲，看他们就像是一些弱智。我觉得
1: 你这词儿用的啊，你这词儿你代表你个人观点啊，贾警官，你会用什么样的词儿？
0: 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2: 不是什么立场的问题，我看这样人就是傻。
0: 弱智嘛，
1: 对，千万别这么干啊，朋友们！有信号灯，咱们要有这样的规则意识。
0: 看似什么？你看我是个大聪明啊！
1: 我抢时间了、
0: 哎，我抢时间了。你看红灯我都敢过，你看没有？我厉不厉害？其实，在别人正常人眼里看，就是刚才贾警官说的，
1: 就是
0: 弱智啊，
1: 有点小傻，
0: 傻，
1: 知道吗？有点小傻啊。咱以后别这么傻了，行不行？
0: 抓拍就上呗。他既然敢，那咱就六分200元。
1: 其实上了以后，大伙儿自然就
0: 给他上去了，对吧？
2: 对，
1: 就不整了。
0: 要不他自以为小那个大聪明了啊？最愚蠢了啊！
1: 哎，对对对，今天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就是今天贾警官来说了非常。

0: 重要的三件事儿：一，你开车的时候不要吸烟，罚200块钱，扣3分。第二呢，你开车的时候不要接听或拨打电话，被高清拍到之后是200块钱，3分。开车系安全带这个事儿，大伙儿全知道了。副驾驶以及后排座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话，是20块钱，扣不扣分？
1: 驾驶员，
2: 副驾驶包括后座不扣分，只罚。

0: 呢，晚上红绿灯的时间也特别长。
1: 好，这条信息呢，贾警官给我们带回去呗，哈。
2: 对，
1: 看看，他这个应该是指夜晚的时候。嗯，
0: 这是。
1: 哎呀，小 A 呢是发过来了一个举报啊，举报的情况。
0: 白天堵车视频，还有电话啊。
1: 嗯。
0: 电话，因为现在马上到五点半了啊，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信息，咱们到导播间接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到导播间接一下，
0: 是不是跟那个
1: 稍等啊？
0: 哎，电话别放啊，这位听众，电话别放。
1: 好嘞，好嘞，马上进半点的广告，一会儿见。
0: 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只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

0: 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17:37，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一路前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接着交警直播室呗。这个贾警官没让我们放走，关键是大家太希望和他再多聊会儿了。
1: 对啊，交通安全的事儿大家都要积极的参与啊。
0: 但是贾警官嘛，他特别爱饿，你知道吗？刚才我说那怎么办，你饿吗？他说那不已经饿了吗？你说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1: 对，
0: 那意思就是说既然已经饿了就饿到底吧。
1: 饿到底啊，今天晚上就不吃了。
0: 哎，贾警官，你说一下刚才你在导播间接的那个电话说的是啥事儿啊？
2: 刚才在导播间呢接了一个出租车驾驶员来的电话，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贾警官，你说那事儿我同意，不系安全带罚款这事儿，但是你说我们晚上夜班车司机那拉着一个醉鬼怎么办？
0: 喝醉了，
2: 喝醉的乘客
0: 让
2: 他就不系，你怎么办？
0: 不听话，
2: 一个是不听话，另外一个那这种人呢，说白了讲话，我刚才我跟他说，我说你不系安全带，他不系安全带坐在你的后面，一旦有事受伤害的是你，
0: 那时候他就该找你了。
2: 对啊，一旦说
0: 是是，
2: 所以说为了你和乘客的安全劝他系，实在不行告诉
0: 他，不拉他，
2: 你再打个车。但这可能，
0: 哎，这种情况下你肯定不是拒载，对不对，南哥？
1: 对，
0: 你不会认定为去拒载，但是我理解各位驾驶员朋友，就这拉口活的多不容易啊！你说我们还挑三拣四的吗？
2: 但是你挑三拣四也好，什么也好，你看你这个时候他跟你没什么，不让你系安全带，你不让我系，我就不系这那的啊！
0: 不听话，
2: 一旦出事了，他就不这么说了。
0: 对，是，
2: 对吧？他责任都往你身上推。
0: 那肯定

0: 是？
1: 没见您那也好什么好，他没提示我，没告诉我这那的。
0: 嗯，你这样的驾驶员，你那个他不记，你给他记。
1: 一个是给他记，另外一个这事儿
0: 你就不拉他了，
1: 得提醒他，一定要提醒。
0: 提醒他，他还不记怎么整？我还不下车，我就想坐你这车。
1: 报警呗。
0: 哎呀，
1: 你现在这种人，我看见过。
0: 嗯。倒是有一定的这个比例哈，可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以后我们大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1: 100%能遇到，
0: 是吧？你就是没喝醉的，没喝醉的，现在司机说，乘客朋友，请你把这个安全带给我系上呗啊！现在人家都管这个了，处罚，要不然你要不系的话，拍到了我就罚我20块钱，我一天挣这20块钱老不容易了呢啊！
1: 对呀、
0: 啊，那个明事理的这个乘客朋友会配合你的。是吧？再说了，谁不明白系安全带的事儿？谁系保谁安全呢？
1: 对呀、
0: 啊。那谁要跟这事儿过不去的话，那你说，
1: 跟自己生命安全过不去、啊？
0: 那你到底想怎么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打电话，微信平台呢也可以留言啊。那个，你看看，这都现实问题。
2: 谁呀、啊？这是？
0: 这不是问题在那摆？
2: 小刚，
0: 你说问题吧。
2: 出租车后排咋系安全带呀、啊、
0: 有个坐垫套
1: 能系啊都
2: 坐坐垫套他是把那个安全带的扣他给你放出来了
1: 那可不可以啊
0: 那你就得改坐垫套去了还有啥说的呀坐垫套还能是理由吗
2: 首先啊不管什么车前排后排安全带人家肯定出厂的时候都给你安上
1: 子都有
2: 对吧
1: 对、
2: 啊、那人家现有的安全带你后有的套啊
0: 所以你这套上你需要给这安全带留一个位置
2: 对啊
0: 但是很多车辆确实是他一后来就是安装这个坐垫套无论是出租车还是私家车他会把它给罩里面去是不是
1: 他想的是整洁、
0: 嗯、
2: 哎，
1: 但是忽视了安全
0: 是、嗯、
1: 对
0: 我跟你说一下肖刚莹姐怎么做的啊、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做咱们这个节目我的第一辆车后排座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卡卡全都给你铺上了铺上以后我就想这安全带哪去了那找不着啊我特意跑了一趟这个
2: 4S店、
0: 啊、我说你不行你得把这安全带给我从那里边给我
2: 抠出来
0: 抠出来、嗯、你得露出来
2: 对
0: 啊、嗯、就那时候我的第一辆车
2: 啊
0: 3993
2: 我知道那个
0: 你上安全、
2: 啊、
0: 你上高速的时候、
2: 那个、
0: 你必须把它
2: 把
0: 它拿出来系上、嗯、
1: 对、啊、
0: 其实当你啊就当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倒逼这个你是 4S 店呢你还是这个装饰汽车的这样的门店呢啊，还是我们的出租车的服务公司啊他都要去想这样的问题就这个是必须的
1: 舒适重要还是安全重要
0: 是所以肖刚你赶紧的吧你就在你的后边那个座那个坐垫套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就马上给他裁出来一个
1: 对
0: 挖个洞实际上就是形象的说挖个洞让它露出来
2: 咱们交法当中啊只是告诉大家要系好安全带并没有说你把那个你有什么什么做套啊给套上了
0: 啊
2: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对对对
2: 而不是交法要教你怎么去做的问题
0: 嗯嗯 嗯安全带这个事儿在哪查扣钱的事儿
2: 什么
0: 啊
2: 在哪
0: 他问在哪查在交管12123上查
2: 对呀、啊、交管123呢都有
0: 啊不是
2: 只要被罚的话肯定会有
0: 很多朋友在问说贾警官那个就是关于安全带副驾驶和后排座没系安全带被罚的这个事儿、
2: 嗯、
0: 是所有的高清摄像头都会拍吗晚上拍不拍
1: 都拍呀、啊、
0: 都拍、
1: 嗯、他不管白天晚上他只要是他不认识你我不认识白天晚上晚上有辅助灯光、
0: 嗯、
1: 打开他边的牌、
0: 只要是他能够看清楚这个就采信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嗯所以这个今天咱们这节目做
2: 所以咱这些听众啊你没必要问啊哪个摄像头拍不拍、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嗯、
2: 你就只要你上车你就把安全带系上你管哪个摄像头拍不拍
0: 主驾驶前做的都挺好现在不研究副驾驶和后排座吗
2: 对不对是吧那你也不能说哎呀这个不拍我就不系你不是这样
0: 你明白、
2: 啊、对
0: 南哥是告诉大家从根上把这问题解决、
1: 这个事说句笑话讲啊
0: 啊
1: 你从渤海大街从西走到东这个拍那个不拍你还来回扣来回解啊
2: 对啊
1: 对啊
0: 一会儿套上一会儿啊
2: 因为我在昨天节目当中我已经是自己给自己揭发了就是我被罚过啊这个不系安全带
0: 啊不系
2: 对啊我昨天跟杨迪做节目的时候我首先就说了这一点
0: 你没系还是副驾驶没系
2: 就是我没系啊我认为这个路途挺短的、
0: 啊、你主驾驶都没系
2: 对啊没系啊
0: 得罚你
2: 才多远呢、
0: 嗯、
2: 对吧从那个什么地方那个是
0: 长途客运站那附近
2: 对长途客运站就到咱们单位、
0: 嗯、
2: 啊这才多远
0: 10分钟的事儿

0: 对呀、啊，
1: 嗯，
0: 结果不就拍了吗？而且我昨天扣了一分吧，罚了20块钱吗？
1: 一共20吗？
0: 20啊，一次20啊，
1: 啊，
0: 六次。
1: 问你多少次呢吗？
0: 6次，
1: 6次。就对于南哥这么抠门的人来说，朋友们，6次120块钱呢。
0: 不是，咱不说几次，咱就说这个事儿啊。那个罚完之后，咱不就长一吃一堑长一智吗？
1: 从此
0: 安全带就稳稳的，不管多远，你不管哪个口有没有抓拍，
1: 就系上。
0: 对，所以你不用问哪个口拍不拍，啊，早上拍还是晚上拍？
2: 现在车都有提示音。
0: 对呀、啊，
2: 那你不觉得那个不系安全带那个声音很闹心吗？
1: 那为什么他没有提示他呢？他是做了什么手脚吧？
0: 有
2: 用那钥匙插上。
0: 对，
2: 很多人都这么做，那是那个是。害人害己，
1: 一般就是对这个提示音比较这个讨厌的人，早就已经做了手脚了。
0: 林姐，我告诉你，就是现在有一些厂家哈，他就是不地道。
1: 怎么回事？
0: 你比如说，就像刚才贾警官所说，用那个小钥匙扣，
2: 嗯
0: 啊，那个东西本身它就不应该存在。
1: 是，
2: 对，
0: 它存在的目的是啥呢？就是想让你放松警惕。能不记就不记，
1: 不重视自己的生命。
0: 哎，他插到那个位置的话，是不叫唤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你安全带没系啊，是吧？
2: 没有用，
1: 糊弄自己嘛。
0: 这种商品，就这种厂家，压根就不应该让它存在。
1: 良心不太正，
0: 这是一啊。还有一个，我记得贾警官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有很多的外卖小哥那个电动车上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手机的一个盖儿。
1: 啊，
0: 我不知道莹姐见没见过，
1: 是吗？
0: 他那个盖儿是什么呢？就是你把手机。放在那个车架
1: 架上
0: 那个把手上、
1: 啊、
0: 然后它有一个盖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盖的话，你可能看字看不清，
1: 遮阳的，
0: 它给你遮上阳。
2: 对，
0: 它的目的是让你干啥？一边骑一边能看着手机、
1: 嗯、
0: 而且清楚的能够看到手机显示。
1: 那问题来了，
0: 那你说这个盖它是不是也是不应该生产？
1: 不是，它生产也行。现在对外卖小哥，就是你在骑行的过程中看手机这个事儿，完全可以纳入到处罚当中啊。
2: 对呀、
1: 啊，对不对？
2: 那个驾驶员开车看手机是一样
0: 一个道理。
1: 对呀、啊，所以一次罚你20，不是，那个是罚200，一次罚200，你看小哥还记不记？什么盖儿？
0: 是记不记？他看不看？
1: 看不看？盖不盖？
0: 所以说这个盖儿它也属于一个黑科技，它不应该存在，是不是？
2: 嗯，
0: 纵容了
2: 出厂设计出厂的时候是好意，第一个是遮挡阳光，主要它遮挡风雨
1: 啊，
2: 挡雨。
1: 但手机就不能放在这个位置上，你遮啥遮呀？
2: 不应该放在
1: 这。你说是不是？
0: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身边这些外卖小哥，他们是不是左手边都有这样一个电话，而且每个电话上面都有那么一个盖儿、嗯，啊。
1: 所以说借助这次啊，对这个机动车驾驶员开车的时候接听或拨打电话罚200块钱扣3分的事儿，也是时候很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一下外卖小哥，让他们重视一下自己的安全吧。
2: 咱们不但外卖小哥，
1: 嗯，还有
2: 我今天早上
1: 快递的，
2: 我今天早上发那朋友圈，就是
1: 啊
0: 是什么醉了，好像是
2: 这个女孩骑电动车然后光看手机追到一个货车尾部，
0: 追尾了
2: 、啊、那你开车的时候其实电动车也好什么也好，你是不是得看路啊？你别看手机啊。
0: 对啊、
1: 嗯、
2: 啊，看手机然后撞人车上。
1: 你看这就是分心驾驶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成本嘛。今儿晚上咱们就是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在一起讨论，其实讲的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啊，朋友们。
0: 交警在路上有时候查这个安全带啊，这个同时我建议咱们交警也应该及时拦一下那些外卖小哥，就是他们那个、这个车把手上这个电话这个事儿、
1: 就直接就到他的总部去，效果更好、而且罚单一上、马上省得还让咱们交警同志大热天在路边一个一个拦，太费劲了。那个肖刚留言了，说那个坐垫套啊是公司的事儿，我们是做不了主的，能和公司协调一下不安装坐垫套多好，原车真皮坐垫更干净安全还带方便的。不是
2: 这个就是非国标产品了、啊、
1: 不是，他这个应该是出租车吧，
2: 我什么车都是一样，他非标产品了、
1: 啊、什么非标？
2: 不是国标的，国标都有这个安全带口都得留出来的、
1: 它是有，它是因为说后安装的那个白色的坐垫套，
2: 对，就那个坐垫套，
1: 所以现在说你啊，对，你的坐垫套现在研究一下、啊，我们这个
2: 非标产品，
1: 南哥这个事儿咱跟那个交通行政执法队联系一下、然后跟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沟通一下、你把这个套呢全部都收回来，然后在那个安全带的位置，其实这个活特别好干，你就找一下那个裁缝给你那个位置裁出来一个，把安全带的口露出来，这什么事还能有比安全的？
0: 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做这个车座套的这个厂家，他是明明知道我应该留个口、而没留，
1: 安全意识不行，
0: 还是

0: 说压根不知道后座还有安全带这个事儿。
1: 你去调查一下吧，找出了一个答案、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是时候解决问题。
0: 行，咱们请这个肖刚师傅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这个坐垫套是公司给安的？
1: 哪个公司？
0: 哪个公司？对吧，
1: 留言发过来
0: 啊。对，咱们去找找这公司问一问啊。这个事儿我们
1: 咋航管部门出手就行了嘛，对不对啊？就最终大家的目的是安全。其实你可以配什么样的坐垫套，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就给你铺什么样的坐垫套。这个事儿不在驾驶员朋友，是吧？是在坐垫套，在公司，这个解决起来也很容易的事儿，不是事儿啊，
0: 两剪子的事儿。
1: 对，两剪子的事儿，对对
0: 啊，咔咔两下子，
1: 最多你再把它砸上，
0: 砸上哈。
1: 好了，贾警官，你接着聊，你接着唠吧。
2: 哎呀，接着唠啊！说白了，讲话这段时间呢，这个雨季咱们都感受了。
1: 不是唠这个，
2: 还有
1: 下雨的时候再唠那个。说一下，你说一个你骄傲的事儿，你不用不好意思的。你前两天上哪去了？
0: 我起个头吧，就前两天贾警官跟那个朋友们趁着年假的机会啊，
2: 对，
0: 走了一趟那个西藏。啊、来回是一万一千多公里，
2: 一万一，
0: 将近一万二。
1: 介绍一下您成绩单吧。
2: 成绩单这一路没有罚款，只有一次警告，但是我们马上驶离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康定县城啊、它是依江而建，没有停车地方，我们已经开出城区两三公里了。咱不用说别的地方，就是营口，你要不在密集的城区得道边停车，没人管，但是那地方管。停车违停了、马上上面我们朋友刚一下车，上面提示音来了，此处禁止停车，请立即驶离。
0: 你看
1: 那个提示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2: 那上面安个喇叭。
1: 明白。
2: 那道边就不让停车。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开车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
1: 对，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驾驶习惯和驾驶行为，你意识主要是，之前我记得洪阳问过我，安全就是开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意识。这个意识你要不到，你水平再高没有用。
1: 对，意识支配了你的行为。
2: 对
1: 啊，所以你很骄傲，这次11000公里。
2: 对啊，我们车
1: 没有罚单，只接受了一次警告，是随即。
2: 就是我那朋友是主驾，他非常厉害。
1: 你在旁边应该是非常出色的副驾驶吧？
2: 我一直坐在副驾。
1: 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你想让人有罚单都难。
2: 所以是提示各位，就是开车的时候啊，我刚才说了，无论你上哪，你觉得这个道不是熟，你熟，你说比如说我上沈阳，我上鞍山，我一天走800遍，
1: 我太熟了，
2: 跟那
1: 么有的人就讲，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怎么开。
2: 对，但是请记着，把这个导航打开。它是避免你违法的。
1: 对，提示你啊。
2: 对，
1: 好了，接下来一位叫小盛的朋友想问贾警官，他说想咨询个事儿，就是在前两天不是有台风吗？然后咱们主城区就下了比较大的雨，路面上有积水，他呢就怕对他的车有损害，于是呢他没按照那个指示灯，或者按照那个地下的指示箭头行驶嘛。比如说我想左拐啊，我想右拐，但是右拐的路上呢积水特别多，于是呢他就按照那个直行的路标完成了一次右转。他想问的是，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不会被拍违法呢？
2: 不是拍不拍违法，这事我跟你解释，可能你觉得挺干嘛，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么你认为你右转被罚款重要，还是你车受损了去修配厂修重要？
1: 不是，我这个因为走的直行道路中间那个位置地势会比较高一些，
2: 有的时候我硬罚，但我不能让车受损
1: 啊。明白。但我合计嘛，交警应该不会罚，因为什么？
2: 不会罚，
1: 是不是？
2: 因为什么呢？你水已经漫到路面，
1: 对呀，
2: 看不着。
1: 所以很多人他都是往那个道路中间地势高的那个位置去骑，那个去开。然后呢，我实际上是借用了直行的道，完成了一个右拐。他担心这个会被罚。
2: 因为咱们很多道路都是边上起低，中间高，
1: 那也是利于排水的一种设计嘛。
2: 对呀，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要考虑，你已经看不清路面了，那么你现在还能看到吗？对吧？
1: 好，有一位叫有缘的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说前几天去换座。

0: 电套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安全卡扣露不出来，没办法弄出来（括号卡扣）。一般坐在副驾驶的乘客都能系安全带，但是后排的呢？是吧？
1: 都得系啊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有缘也好，还是各位驾驶员朋友也好，这事儿南哥确实应该马上跟这个航管部门和公司进行联系，这个不是理由。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大家后排座没系安全带？
1: 那个、
0: 然后吃罚单了，那不全是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买单吗？
1: 对呀、
0: 啊，那大家不能乐意啊，这事儿啊，
1: 就搁谁谁也不干了。
0: 所以说你这事儿就得是在你的安全坐垫套上去想办法。
2: 那你看啊，
0: 踩两点。
2: 这个咱们说那个出租车坐垫套啊，这个主驾这个位置、安全带基本上都能露出来是吧？他说露不出来，指的都是后座吗？
0: 后排座，
2: 副驾驶也能露出来是吧？
0: 对呀、
1: 能。
2: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公司，他明明
0: 知道。
2: 知道主驾副驾都能露出来，为什么
0: 他那个后排那个不是这样连的一片吗、
2: 对啊，
0: 你知道吧，你等着你主驾和副驾不都是一小块吗，
2: 块、
0: 独立
2: 的
0: 吗、
2: 对啊、
0: 这个一连了以后中间那块就露不出来，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2: 也就是说什么呢，他这个后这个坐垫套坐套的这个厂家他就是没心，
0: 明天就去，朋友们，南哥、明天就去，
2: 对，他知道主驾副驾他能露出来，那后排座他为啥不露？
0: 行，
1: 他考虑成本
2: 啊，两剪子得多点钱是吧？
1: 对呀、
2: 差两块钱。
0: 对，咱不那么猜了、咱就最后看结果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啊，
2: 或者他不知道后排座也必须系安全带。
0: 对，我觉得是这样，
2: 那个
0: 不是故意的，人家不能那么小气，你们俩不那么想事儿，行不行？
2: 行
0: 啊，好了，
2: 有是有缘吗？
0: 这个
2: 啊，勇闯天涯啊，这个是什么？大客车在室内通勤，乘客不带
0: 安全带，不系安全带
2: 抓
0: 牌
2: 吗？
1: 一般的抓牌不上，但是警察查了就算数。
0: 啊，就是以这个现场检查为主啊。
1: 但是他一样啊，咱们所有的大客车，他跟咱私家车、小轿车是一样的，
2: 都有安全带。
1: 你不系安全带，他真响啊，那动叮当叮当的声音，他一直提示你、
0: 那可能通勤也都想招了呗。反正是这样，坐大长途客车的时候，大家在高速上都会系的，
1: 都系啊、
2: 而且这个司机啊，包括导游啊，都会提醒你，就是安全带系上，
0: 不系人家不开车。
2: 对
0: 啊，这个无处不在说，昨天我拉的乘客人家说了，我不系安全带，抓到的话我给你钱。
2: 那给呗。
0: 不是，那你先掏20块钱吗？你问问他
2: 啊。
0: 你过后你要想掏20块钱，上哪找他去？
2: 上哪找你？
1: 对呀、我知道你是谁呀、
0: 你要不记的话，那你就开个玩笑说：“大哥，那你先把20块钱你打我账上啊。”
2: 对呀、完了5天以后我再还给你，是不是？
0: 哎呀，真是的啊！好了，接下来啊，已经17:57了，咱们就这样吧。那个，就是交警直播室到这儿散会了，
2: 行，就聊这么多吧，
1: 先聊这样。
0: 行，锵锵三人行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一起互动。18点广告结束之后的下一波，我们接着和大家互动，是不是？德华冷饮还没发呢，对不
2: 对？
0: 对，
2: 我6点之后吧，咱们挑一个话题，
0: 行，
2: 对吧？
0: 挑个话题
2: 啊，
0: 我说南哥特别擅长出题啊。
2: 对，
0: 好，谢谢贾警官。
2: 对，
1: 再见，
2: 感谢贾警官啊。
0: 有个事儿是不是回去你还得落一下？小本儿记
1: 上吗？三件事
0: 是吗？
1: 对，必须录。
0: 好嘞，谢谢啊，再见。
2: 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8，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4到32度，大石桥23到32度，鲅鱼圈23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

0: 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24到30度。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您继续关注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坐在我旁边的是主持人莹姐。
0: 大家好。
1: 我本人呢是主持人南哥啊。
0: 怎么样，配合的行不行？
1: 对，非常好。
0: 你这种介绍方式的话，你就必须得打个招呼。大家好。
1: 对。然后你接下来应该是坐在我旁边的是
0: 一共俩人，整出了屋里一共有20多人的效果。
1: 这样啊，那个因为我们每天呢从这个早高峰开始到晚高峰两个节目
0: 啊，
1: 从本周一推出了一个送这个叫什么
0: 德华冷饮，营口德华冷饮的这么一个互动的环节。
1: 对，得到了很多很多听友的热烈支持啊。
0: 一经推出简直 太受欢迎。为什么、你看今天已经迎来了大暑节气。
1: 对啊，
0: 这大暑节气顾名思义已经到了一年当中极致热的这个时候。
1: 对，
0: 我们对于冷饮的需求那家伙简直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新高，
1: 一个新高。
0: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就是吹完了空调、或者是在外面非常热的时候立刻马上就急极冷极热，这个对胃也不太好。
1: 对，
0: 是
1: 那个冷饮最好，也不要贪杯，
0: 也不要贪吃，
1: 也不要贪吃啊！
0: 对啊，
1: 还是健康最重要啊！健康最重要。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第四节当中呢，依然还会给大家送出由营口德华冷饮为您提供的每人5只奥奥大蛋筒，5只魔巧，价值呢是50块钱。
1: 对。
0: 然后呢，营口德华冷饮呢也是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也是我们营口老百姓特别喜欢的雪糕，而且现在这个雪糕呢已经是销售到了全国各地啊。
1: 出国了？没销售到国外吗？
0: 我马上就转过头来
1: 啊，
0: 不是。按品质的话卖到国外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点问题没有。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想，我说这冷链现在也可以这样的呢吗？
1: 那必须的，可以啊，
0: 国际化了是吧？
1: 那肯定的了、对呀、现在可以。
0: 明天我问问是不是德华冷饮已经是销售到
1: 海外了，
0: 海外了是不是？让问一问。
1: 对，
0: 反正是这样的，早晚的事儿。
1: 对，那个我们每天呢早高峰是5个听友，晚高峰是5个听友啊、

0: 尽管不能够满足所有听众朋友这样一个吃雪糕的愿望，但是呢，大家可以到这个雪糕店呢、冷饮店呢、商场、超市啊，对吧？
1: 你这样的，
0: 基本上都有咱们德华冷饮的。
1: 你先买个一个两个的，
0: 你尝尝。
1: 然后明天你这不是还继续参与节目，这不就一点点就得奖，就是续上了吗？
0: 嗯，
1: 行不行？
0: 那有的人说了，我就不想买，我就想要。那要的话，那你就参与呗，
1: 你就参与，
0: 对吧？总有一天你会。
1: 你这话说，我都不乐意听。我那啥，我就想要。他实际上他想体会、体验这种通过互动的方式得来这份奖品的那份荣耀感。
0: 啊、
1: 咱们主要听众朋友是差钱的人吗？你这么说话，
0: 不在乎那个五个什么大甜筒啊和那个魔巧，
1: 不是在乎
0: 啊、
1: 在乎只是说我通过一个话题，
0: 我不想买。不是，我不想通过咋说呢？
1: 不是、
0: 啊，
1: 他不是差钱，人就是想通过互动，
0: 嗯，
1: 然后我互动的这个信息呢，通过广播传出去，
0: 嗯，
1: 让我感受到了一份快乐。
0: 啊、
1: 不，你这种事儿你不知道吗？其实我俩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俩在直播间里头干仗哈。
0: 啊干仗带引号的，
1: 对这个带这个，
0: 这都是剧本，这都是段子。
1: 你写剧本了是咋？你把剧本拿出来，我看看来来。
0: 这不在这儿吗？
1: 这不都是在即兴的吗？其实我们最主要，
0: 但有的听
1: 是想给朋友们制造一些快乐，这倒是真的。
0: 对，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他是一直在坚持，我就不信我中不了这个奖，
1: 啊、
0: 我是
1: 这
0: 意思啊。我这段时间我就不买，不行的话我下周再买，我就参与几天，我看看到底能不能轮到这个奖品到我的头上。
1: 关键天太热，我合计你先不行的话，你先。买个一个两个先续上，然后紧接着你不就中奖了吗？
0: 行
1: 啊，这样吧，咱俩别磨叽，
0: 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咱俩别磨叽了，快点上题吧。
0: 你这样吧，那个
1: 大伙都等着了。我看有位朋友跟那讲的是什么来着，说
0: 这
1: 现在已经都停在路边想吃雪糕了。
0: 这雪糕旁边没有小卖店超市吗？
1: 啊，嘴都渴了，说嘴都渴了，还得去买根雪糕吃。我得雪糕了吗？我
0: 因为我们什么
1: 买拒绝怎么说？没有嗷嗷大蛋筒，全都是魔巧。你是怎么？你是得奖了吗？你得的全是魔巧，完嗷嗷大蛋筒现在断货了吗？是这个？
0: 那有可能呗，
1: 是吧？我们马上跟德华那个反馈一下
0: 啊，
1: 怎么回事的？嗷嗷大蛋筒，赶紧的！
0: 现在只能脱销了吗？
1: 脱销了，有可能是卖的太好，就是这不是进入大暑节气了吗？对于冷饮的这个需求一下子上来，
0: 说明拒绝得了奖，
1: 得奖了，
0: 领奖的时候发现。
1: 拒绝你就说那魔巧好不好吃，什么味儿的？我就爱问什么味儿的，
0: 就韭菜鸡蛋的。
1: 南哥就愿意问这个什么味儿的。小七说：“老天爷呀，快让我体会一点快乐吧！”看来他急需就是想得到这个，他得到这个，我特别理解啊。你知道吗？就是当他把这个奖品拿回家的时候，他骄傲的说：“我是参与九五幺的节目，
0: 嗯，
1: 然后我得的这个奖品，多开心呢！”
0: 我不是花钱买的，对吧？
1: 你非要把这个加上去。我小的时候吧，我就特别愿意参加营口这个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时候叫空中乐园，
0: 空中乐园、
1: 还是相会在今宵的，
0: 对，相会在今宵，
1: 反正那攒钱罐，就那个攒钱罐哈，
0: 嗯，啊，
1: 攒钱罐、我得了六个
0: 啊，
1: 一排小猪在那放着呢，
0: 到现在还留着呢，
1: 还在那放着呢，
0: 真好，
1: 这就是当年我那个通过拨打热线答题得过来的，它是一份回忆，是一份经历，所以我。
0: 那你那个东西你能攒十几年？
1: 雪糕
0: 你攒不了啊，对不对？
1: 雪糕吃了谁吃谁得咋的？不行啊！
0: 你这样啊，咱们今天晚上呢，咱们这个题你有没有发现，莹姐？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早高峰也好，晚高峰也好啊，想要拿到这份奖品的话，它不是那么太容易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考虑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奖品确实，因为每天呢就五个，晚高峰就五个名额，咱不能说让大家就轻轻松松的就把这奖品拿走。
1: 行。
0: 所以我们要设计那个门槛。
1: 你快点设计吧。你还有12分钟，你再不设计，别人没有时间。你这样的，南哥，你拿着笔。
0: 你这样啊！咱们现在题目出来了，今天不用你发送文字。
1: 怎么了？
0: 你手机当中你们全家合影照片，你看怎么样？行。你别自己的，我要求你们全家
1: 晒一张全家福。
0: 哎，对对对对。
1: 行。
0: 这样的话，因为你雪糕一共拿10只，对吧？你不可能一个人吃，一定是全家人分享。我看看这10只雪糕，你拿到家之后会分给谁？
1: 那现在你家这要是说30多口人发过来的话，这就占优势了，是吧？
0: 那对啊，所以你自己单独一个人照片是不可以的，
1: 就别发，
0: 至少你老婆孩儿啊，
1: 你别发自己亮照了。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纷纷拿出手机，在那个手机相册里面去找全家福。
0: 我想你手机当中一定会有全家人合影的照片。
1: 好，发送。
0: 我不管你什么季节的，你比。比如说过年那个
1: 春年时候也行，
0: 都可以啊，对吧？
1: 九五幺微信平台是 YKFM 九五幺。

0: 看看，
1: 马上呼呼就来了。
0: 行，来吧，我们给大伙儿一点准备的时间啊。那个小梅的留言更有意思，是吧？特别感谢百日风景小区，
1: 百世风景小区吧，
0: 为我们外卖员准备了进小区换乘的自行车啊！你看看好不好？谢谢啊！我的嗓子现在都冒烟了，像在沙漠里一样，听懂没？最后一句，
1: 在沙漠里一样。
0: 行哥，你要什么？
1: 要矿泉水呗。那个小区附近没有那个超市吗？冒烟了，赶紧喝水。
0: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这么有内涵吗？
1: 赶紧喝水、啊。
0: 他在语言在内涵你，你知道不，南哥？
1: 对啊。好，我们今天的奖品啊，这个一共也是准备五份啊。每个听众将会获得德华冷饮提供的这个奥大蛋筒。现在
0: 奥大蛋筒，一会儿我下来节目马上联系啊。
1: 今天想要拿到的话，把自己手机当中自己跟家里人的合影照片，
0: 全家福发过来。
1: 全家福啊，
0: 发过来，现在就赶紧的吧，
1: 我们
0: 时间够，
1: 所以我们想要看看这个十指雪糕是你们家谁吃，是吧？你别拿去卖了，别拿去卖了，这么贵啊！
0: 来，我就觉得小梅你咋这么有意思呢啊？先
1: 不是他为啥准备自行车干什么？换成为什么要换成自行车啊？
0: 不，他得啊。他那个什么，你那个外卖不是摩托车吗？
1: 摩托车
0: 你进到里面的话，我觉得他速度太快。应该是给你换个自行车，然后你送进去，危险性就变少了。这也是物业的一个特色。
1: 然后再把那个外卖车上那个箱子再放到自行车上，是吗？
0: 你可以去采访一下，到底什么情况？然后他说谢谢啊，重点是后面一句话，我的嗓子都冒烟了，像在沙漠里。
1: 赶紧买瓶矿泉水啊！
0: 南哥这个人就这样不好说话，
1: 对啊，
0: 你就这么往上提，他也不给你提，你知道吗？他就让你买矿泉水。
1: 你嗓子都冒烟了，你现在都冒烟了，你说怎么能解决呢？对吧？
0: 哎呀，天使说了，说就喜欢莹姐和南哥，听你们俩吵架就给我们一种快乐，你俩继续吵啊！
1: 行，
0: 这不发来了全家照片吗？我的妈呀，这大礼服穿的，我的天哪！哎呀，
1: 这特意照的，这为了刚才啊，五分钟的时间啊，好。
0: 不是他们家是几个、哎、两个孩子啊？
1: 四个呀，孩子呢？啊，
0: 这大闺女长这么好看。哎呀，哎呀，你看看，
1: 大姐啊，
0: 这小伙也特别带劲儿，你看看
1: 劲儿啊。
0: 哎呀，你们两口子咱就不表扬了，咱主要重点是说说孩子啊。无处不在是我不挑，你给我啥都行了，你给我吧。
1: 奖励天天的朋友。
0: 哎呀，这微信平台，我接下来我跟南哥俩就有福了哈、啊，看一看。
1: 嗯，有人说在攀枝花北街那个地方取的啊，行，两个地点啊。
0: 西河说：“你俩太幽默了，你俩不是你
1: 西河，
0: 你们姐俩太幽默了，在工作中收获快乐真好，为南哥的脑洞大开点个赞吧。”就是刚才你要那个
1: 脑袋开了。正常。
0: 哎，乐乐发来的是全家去桂林。
1: 哎呦，三口、
0: 啊、三口之家。
1: 哎呀，这是
0: 挺好，穿小棉袄去的啊。啥时候这是？
1: 桂林姐。
0: 天峰，这是武义派，你看人家这，哎呀妈！
1: 哎呀，这是在哪儿？龙岩寺啊。
0: 龙岩寺公园这个长廊。全家
1: 多少人啊？这是？
0: 这是大家子吧？啊，他在这儿呢。
1: 啊啊啊！啊啊啊天峰，
0: 这是他媳妇吧？
1: 媳妇。
0: 他们家兄弟姐妹挺多呀，
1: 不对，
0: 咱俩八不八卦，咱俩就在这儿，
1: 幸福的一家人啊，
0: 真好，站一排啊，就是会感觉到家族特别兴旺的感觉。
1: 哎，他这冰棍如果十个的话，够不够？就刚才那些人。
0: 然后肖刚说，矿泉水不甜呀，我骑自行车比电瓶车都快。
1: 对。
0: 啊，你看拒绝声了，说我当时呢我拎着回家，我说这是听951节目参加互动免费得来的。我闺女说，哎呀，免费的看着挺高级啊，好几种口味的魔巧，那孩子一定是非常喜欢的。
1: 那肯定的，
0: 所以爸爸一定是非常开心又骄傲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特别感谢营口德华冷饮。当然呢，如果还有其他的商家愿意把你们的好产品通过我们的平台回馈给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愿意为你搭建这样的平台啊！
1: 来，
0: 这主要还得感谢我们的领导，我们领导同意的，对吗？
1: 对，
0: 你要不然的话，亲爱的，你这事儿不好办呢。我跟你说，你不得打广告啊？
1: 要不然你别 别说这个冷饮了，嗯、别说这个德华冷饮了，这矿泉水你恐怕都喝不着，嗓子你就冒烟去吧，你就冒去吧。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啊，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做，就是首先这个产品必须得好，这是我们对九五幺的听众朋友高度负责任的这种这个责任心啊。
1: 对。
0: 然后第二呢。

0: 就是我们领导呢，同意，
1: 对，
0: 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同学们，就是抓住这样的机会啊，这机会呢。也不是一直有，
1: 是我们今天呢这个提供五份奖品呢怎么样赠送出去呢、就是您在手机当中赶紧找出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呢我们会挑选啊这个
0: 五个
1: 听友。
0: 哎，我发现这些全家福看着的话，你真是感会感觉到说不是一家人、真是不进一家门的。
1: 哎，你 看
0: 你无论是夫妻相还是说这个
1: 孩子
0: 哈和这个父母之间、这强大的基因支撑、总之呢你会突然间发现这一张张照片长得一看就是一家人的。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夫妻两个人本来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啊，但是因为有了孩子出现，你会发现夫妻两个人
0: 也长得像了，然后可能是生活时间长了以后也越来越像嘛。你看小区他们家这三个人，
1: 这谁？小区啊，小区啊，
0: 你总读小曲
1: 啊，小曲
0: 实际上正确读音是小区
1: 啊，小歌曲。那个，这一家三口，这孩子过生日啊，
0: 真好啊，真好。来，我们再看看，别说南哥，你确实挺优秀。咱就说哈，咱就说
1: 幽默
0: 啊，
1: 优秀加幽默是吧？
0: 你知道，优秀的人倒是很多，但是幽默的人不是很多
1: 啊。幽默的人是最聪明的人，
0: 对，有智慧的人才幽默。
1: 对呀，
0: 就这么表扬你，你绝对是配得上，我跟你说。
1: 雪糕给你一份哈，
0: 到现在为止，同志们，我现在雪糕什么味儿确实不太知道，
1: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0: 已经好多年不吃了。
1: 对呀、
0: 好多年不吃了。
1: 那个老街好像有德华冷饮的专卖店，
0: 不是，它转型了，现在转型了，
1: 转型了，
0: 就去我们那两个点就行了。
1: 啊。那个，
0: 你话有点密了啊！
1: 不是，我就说那个什么，你就说什么？如果你真的是奖品没有拿到的话，你可以到线下去买。
0: 线下去买的话，他们现在
1: 超市都有
0: 工厂店，超市应该都有。好了，接下来圈圈发过来的这个，哎呀，你看看这张，真好，这是应该是春节啊，不是，是过生日的时候。
2: 祝寿
0: 啊！这照片里面你看看，
2: 你看这十口，
0: 这老人可是
2: 6、7，
0: 这应该是有
1: 正好十口
0: 姑姑什么的。
1: 十口吗？这不正好。
0: 尤其是这个里边这个小宝宝就显得格外的抢眼，长得那么好看的小姑娘哈，大概看上去也就是一二年级的样子，
1: 后边一副墨宝啊，顺，
0: 这全家人都顺顺顺，
1: 一顺百顺，千顺万顺啊，顺顺顺，
0: 全家人你看都慈眉善目的哈，就是咱951这听众朋友真是的
1: 啊，
0: 这么好呢，你说
1: 好，抓紧时间啊，我们还有4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
0: 你这五张还不够吗？
1: 把您
0: 啊，还有一个小兰发来的是沈阳开心麻花剧场有个合影。啊，上那儿去看剧场去了，这有时间有地点哈，全家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叫幸福一家的人，
1: 哎，
0: 笑得倒挺灿烂。请问幸福一家就俩孩子吗？
1: 不是，
0: 这个
1: 俩孩子合影，父母呢？
0: 是不是算那个什么？题没审好，
1: 没审好题，咱们说一家合影，你把这孩子照片，
0: 你明天题换了。
1: 明天肯定要换呢，我每天都不一样，咱还不太清楚早高峰给大家出什么样的题。
0: 没事，今天晚上没得着的，明天早上大伙儿赶紧的啊！
1: 这谁啊？橘子说了。
0: 你看人橘子说了，南哥、莹姐不用给我奖品，我得到了
1: 啊，
0: 他之前得到过了。你看这就是说，咱这真是高品啊！
1: 对，
0: 说我就单纯的参与互动，因为实在是太难找全家福了。我老公平时上班太难，找半天，这是孩子中考之后，我们一家去杭州宋城的时候照的，工作忙。拍照就三口人在一块拍个照都挺难，是吧？多不容易，就说、
1: 他什么去什么杭州
0: 杭州宋城、
1: 宋城，我知道
0: 你去过啊？
1: 对，
0: 那么哪都去过。唱着在外面听咱俩节目在笑呢，
1: 千古情
0: 啊，
1: 千古情剧场啊，这是什么？
0: 啊，这也是
1: 一家几口，这是
0: 就是四口吗？现在俩娃的家庭真的是很多，就是兜兜带来的照片，这是妈妈、爸爸
1: 啊，俩女儿啊，
0: 像不像？咱就说
1: 这是什么？
0: 咱就说这四口人往那一站，你说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像？
1: 英姐，你看这背景是哪？
0: 我不知道，这我没去过，你去过？你有去过？
1: 我这样，我们肯定看不出来，猜出来。
0: 你照一下，
1: 我照一下，
0: 我还不知道你。你
1: 照一下，照一下我。
0: 非要找到答案不可，看看这是哪儿。
1: 看这个功能。哎，
0: 好，今天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们带来的这个照片啊，真好，就是有一种幸福满屏的感觉。
1: 是啊，
0: 头伏饺子吃面。
1: 头伏饺子二伏面。
0: 二伏面，现在是大暑。大暑干嘛？
1: 大暑吃点清淡的。
0: 吃点苦瓜炒鸡蛋吧。
1: 他自己的事。哎呀。

0: 束的时候将会发一份奖品，
1: 发奖品以回执信息为准、嗯、再次感谢营口德华冷饮为我们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好了，明天周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

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

0: 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1: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

见便再难去，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此，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

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真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1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

0: 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管这一天有多难过，记得在临睡前认真的洗脸冲澡，吹干头发，然后安安稳稳地钻进被窝。床就像是一个胶囊，时光会咻的一下带你到一个明亮的早上。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

0: 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四百四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

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纳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纳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纳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纳拉特纳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纳拉特逐渐变成了纳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纳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纳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纳拉提草原又叫拱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纳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
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它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体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那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那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那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带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那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大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
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

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在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位置。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

0: 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

0: 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

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

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街。

0: 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

0: 1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

0: 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是何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

见便再难去，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词，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

女孩子一定要过几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个月半年，而是至少一年以上。就好像是训练一样，让女孩子一个人生活，不是为了锻炼她做家务、整理房间、烧菜的能力，而是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而在女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再重要的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

说离开以后还会想念，不要说分手以后还是朋友。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上司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客户的时候，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时候，公司就会出现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核心就是学习加成长加改变。

到有人总结出了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不浪费时间，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听上去简单，但真的做到似乎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路上，小青和您共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失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情，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它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个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得自然，美得恬淡，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砖天峰绿云半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
走过老樟树，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道骨，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一闻莲花一缕香啊。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莲为邻，以莲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飞驰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烟凝翠锁寒无，斜阳挂壁无，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

这是环西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环西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普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环西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加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环西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1.3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深庐。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澳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澳显得深居闺中，食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澳这样了。深澳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澳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荡眼，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净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离去成词，且笑风尘不敢造次。我糟糠能食，粗衣也认，煮酒话桑不敢相思。

香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一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玩具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一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着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上帅，何必要？

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

0: 四月的初时，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四月，
1: 微风吹起了头发。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这是求新求变嘛。
1: 嗯，
0: 我们的口号是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
0: 嗯，
1: 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0: 哎呀，昨天晚上这个气候啊是比较的闷热潮湿。
1: 你看这个24节气哈、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到来之后，的确夏天的威力开始真正的凸显出来了。
0: 感觉湿度特别大。就我来讲，其实前一段时间一直忍着没开空调，昨天晚上真的就是
1: 忍不住了，
0: 开空调了。而且就是我看了一下手机上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湿度啊，就是晚上大概是10点多钟吧。温度其实还行，25度，但是呢，湿度达到了90%以上，
1: 这么高的湿度啊！
0: 我还特别问了一下人工智能，他说呢，这个一般来讲啊，湿度在60%以下，人体是感觉很舒服的啊。那么到60%到80%之间，特别是70%到80%之间，人体呢就会感觉到身上就是燥热黏腻，
1: 对
0: 啊。那么到了80%以上的时候，人就比较难受了。我一想，这都到了90%了，说啥呀？赶紧打空调吧。
1: 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空调当中除了制冷的功能之外呢，除湿的功能，大家伙也要了解一下，换着模式来开一开，这样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舒适度啊，包括家里面的环境都是有帮助的。
0: 对，但现在好多空调啊，它是这样，我今天看了一下说明书，就是制冷功能默认带除湿，
1: 带除湿、
0: 啊、
1: 哎呦，那这个是很自动化的，很先进的空调的功能了。
0: 嗯，
1: 我们家那个可能是有点老了，
0: 是吧？
1: 还得手动呢，还得找呢，
0: 还得拿棍敲它两下
1: 得用手上去，我得站个梯子爬高、我得上去拍它两下。
0: 来看看老朋友孟可为第77天打卡，欢迎啊，
1: 收到，早上好，可为。我们的一位好心的听友啊，阿南，在今天早上7点钟之前给我们留言，他说呢，捡到了一把本田车的车钥匙，丢失的朋友呢可以跟他取得联系，电话是17741741982，17741741982。
0: 嗯，感谢阿南啊，拾金不昧啊。再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温若华打卡，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面条。哎，我这天也是，就想吃点什么面条啊、稀饭呐、
1: 稀溜溜的
0: 高粱米水饭，就这些啊。
1: 但是这样的天已经吃不了那个热气腾腾的面条了，咋地得给它晾的得凉快点，
0: 就是得
1: 过水面，
0: 过水面，
1: 汤家诺也来了，问候大家早上好。今天的这个天儿哈，的确是挺热的。那我们如果今天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久的朋友，咱们可得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千万千万别中暑了。另外呢，防暑降温的工作咱们也是要重视一下。你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过视频画面已经能够看到，早上出门就已经开始打伞的朋友，从今天开始就多起来了。
0: 嗯，非常有必要啊。然后呢？虽然现在炎炎夏日，但是呢，也可以有专属于夏天的专属浪漫。比方说，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啊，有一个钩针男孩他就火了。
1: 对
0: 啊，火在哪儿呢？因为啊，虽然是一个小男孩，人们印象当中呢，小男孩特别是在十几岁的年纪，应该是非常调皮捣蛋，啊，每天在家里坐不住，然后成天出去跑出去玩。但人这个小男孩呢，有一门专属的技艺，叫什么呢？叫什么
1: 钩针，
0: 叫或者叫钩织，
1: 对，
0: 钩针呢来钩织出很多非常漂亮的小物件，
1: 对，那种很精致的手做的玩偶哈，3-4个小时他呢就能够钩出来一个，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就很抓人眼球的那种毛线的小物件。
0: 对，
1: 那他之所以火了呢，他这个12岁的钩针男孩啊，他是安徽的一个小朋友，是因为他呢在安徽的一所公园附近呢进行了摆摊儿。他是怎么呢？是在暑假的时候，他觉得时间还挺充裕的。那么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就是在星期五习惯把作业写完，星期六呢，星期天就来出摊儿来练手了。他说就问他大家伙哈，因为他的那个摊位哈虽然说不大，但是呢每一个他手做出来的这个钩针毛线的小玩偶非常的精致可爱，并且

0: 摊位也是很干净很整洁的，周围的这个路过的一走一过的朋友看见了，就问说，那你这个赚钱打算干点什么呢？这小男孩挺腼腆的，他说，哎呀，我赚了一些钱了，能有几千块钱，我就是想存着，等有时间的时候呢给我妈买点东西。又孝顺，动手能力又强，
1: 有爱心，而且呢愿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劳动的成果。
0: 对，
1: 像这相信这样的孩子长大也错不了啊。但是呢为什么他能爆火呢？就说他的做的这些小物件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电子时代就格外的抓人。
0: 对，
1: 一针一线呢都是手工来制作出来的。
0: 现在好多的这个手工制品啊，其实我们看到呢会觉得很喜欢，但是呢又想了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好像跟小的时候相比有点退步了。
1: 对对，就是反正我还行吧，因为小的时候
0: 你还行，
1: 小的时候因为我也没啥特长，你让我钩针我也不会，是吧？然后做一点什么简单的什么刺绣我也不会。
0: 哎呦呵，还简单的刺绣。
1: 所以我现在还保持着小时候的水平。
0: 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
1: 但是我知道咱们的早高峰的这些听友们有好多都是心灵手巧的。
0: 对，动手能力特别强的朋友。
1: 今天呢就和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您有没有那些手工方面的特长？
0: 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学寝室里面很多女孩哈都是非常擅长织那个围巾。
1: 那个年代流行，比方说给男朋友织一条围巾。
0: 但是那个时候织的已经不是说像我们妈妈那一辈、姥姥奶奶那一辈就织的是那个毛线针。大学寝室里面的那个针啊都是很粗，那个线也很粗，就棒针。就勾一下子，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另外呢，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周围很多的年长的，比如说阿姨呀，他们那个时候很流行去绣十字绣。
1: 对，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那种小小的比较精致小巧一点的，后来我发现人家那绣的呀，哎呦，可多可大了，有的甚至还准备要绣那个，我记得以前听身边的人提过，他说他家里面有一位长辈哈、想绣一幅清明上河图。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是大为震撼
1: 啊！你现在去看看绣没绣完呢？
0: 还绣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了还绣呢。
1: 但是啊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做编织啊还是做这种十字绣啊，包括其他有些朋友比方说喜欢搭乐高积木，
0: 对、
1: 包括现在很多孩子大人还喜欢玩这个拼豆，
0: 拼豆、哎呦，拼豆拼出来的也是很可爱的。
1: 这个一方面呢需要你有就是学习方学习一点点的这个技能技艺，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有这个耐心。
0: 是的
1: 啊，你就能够把心沉下来长期的坚持去做一件事情，这个难能可贵啊。
0: 不仅是动手能力强，另外呢专注力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今天呢跟大家伙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晒一晒你做过的那些令你觉得很得意的，就觉得做完之后很开心的手工制品都可以。
1: 对，包括我知道现在有些孩子喜欢玩那种拼图
0: 啊，
1: 拼图一拼拼一千块拼图给他打散了拼到一起啊，这个厉害！你给我现在来二十块，让我拼。
0: 上次我有一个朋友哈、在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呢，送给了他一幅2000块的拼图。
1: 一千块说少了。
0: 我说你这是考验他吗？你是送给他的礼物吗？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1: 哎呀，我这一千块还说少了，还有2000块的拼图。
0: 对，
1: 厉害、啊！
0: 现在这2000块拼图还束之高阁呢，
1: 是吧？
0: 没有打开，
1: 没打开，打开因为缺一块就没法往下拼了。
0: 对。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的是有奖互动啊，奖品提供呢是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营口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在营口老百姓喜欢的雪糕。前几天呢很多听友呢可能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奖的这样一个回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今天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随机的抽取5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到时候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您手机上的这个微信，就是和951公众号对话的这个对话框，看有没有收到回执，如果收到回执就恭喜您中奖了，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我们下期节目接着参与，还有机会啊。
0: 这个活动呢一直持续到8月底啊，大家伙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带来一丝清凉的这个福利就被我们节目承包了，被德华承包了。
1: 对，
0: 今天天儿也是挺热的，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朋友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哈，这大暑之后的炎热的夏季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4度，鲅鱼圈32到2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就昨天其实下午有一段就特别闷热，
0: 对，
1: 感觉就像要下雨的那种感觉，
0: 但一直这场雨没下下来啊。那么今天午后呢，局部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温馨提示各位哈，随身携带好雨具很有必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咱辽宁西部、东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还有黄海北部海域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会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所有的降水地区呢，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的局地性比较强，变化也很快，这个是它的特点。那么临近的预警、临近的预报信息，咱们是要密切关注的。今天省内各地最低气温呢，能够达到21到25度，所以从今天一早上开始，咱辽宁只要是出门的朋友，就会感受到不那么明显的凉爽了。包括在家里，早上一起床就会觉得说，哟，早上开始哈，天儿就挺闷热的了。那在今天白天呢，气温的波动也是比较小的，只有大连、丹东、锦州和葫芦岛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到29度，其他城市依旧是在30度及以上，气温的变化不算太大，但是热度却是在不断的叠加当中。今天省内大部分时段的风都不算太大，是以3到4级的南风为主，但是呢，没有风的天气再加上降雨带来的高湿度，再搭配上这种比较偏高的气温，所以今天咱辽宁哈，总体来说都是潮湿闷热的感觉是会非常明显的。现在呢已经是大暑的节气了，正是上蒸下煮的时候，那高温呢桑拿天是持续在线，防暑降温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就是一场持久战了。所以咱白天出门的时候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的措施，避免在高温的时段长时间的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但是今天呢，全省的雷雨时最大风力是能够达到7到9级的，因此出门的时候防风也变得格外的关键。在本周末，咱辽宁呢依旧是有大范围的阵雨或雷阵雨，那阵雨的时段和降雨的地域也是充满了随机性的。所以在本周末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咱们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及时的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同时呢还要谨防强对流天气。另外除了降雨之外，随着周末开始步入到中伏之后，我们辽宁的气温又开始要明显的抬高了。从下周三开始，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呢能够达到33到34度，所以如果我们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停留的话，一定要谨慎一点，及时的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水分，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
1: 反正这天啊，外出的时候真的做好防暑降温，因为有的时候我在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一些暑假，然后大人带着孩子去外地旅游的这样的视频啊，这孩子玩的虽然是开心，但是呢，家长在一边啊给打着什么遮阳伞呢，手里还得给孩子扇着这个扇子，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热。
0: 家长也很忙活，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气温哈，我觉得带孩子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恐怕不是很合适了。
1: 对，
0: 就避免咱大人和小孩都中暑。孩子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了解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准确和科学。
1: 嗯，
0: 你看他玩得挺开心的，但是玩完之后突然之间，这个放电放完了之后。电没有了，有可能孩子这个身体也有点超负荷了，没有必要哈。咱们是短时间的在户外进行一点体育锻炼，或者是这个大户外，对我们的眼睛好一点就可以了。
1: 嗯，
0: 天太热了。
1: 但是有些知名的景。

0: 点好像都是户外的啊，户外的居多。但这个时候就得怎么讲呢？就是看看做一下行程的安排，比方说别全天都在户外。
1: 哎，对。
0: 比方说上午啊，就是比方说在十点之前抓紧去逛一逛这些户外的景点。
1: 嗯。
0: 然后十点钟之后呢，争取去一个什么
1: 室内的
0: 博物馆呐、啊，什么科技馆这样
1: 凉快的
0: 场馆，有空调的地方。
1: 对。
0: 啊，
1: 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出游计划啊，千万不要太为难自己的身体。
0: 平安发来的信息说，江东婷婷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来晒一下我大女儿的1000块的拼图成品。
1: 太厉害了，1000块拼图啊、嗯、
0: 这是拼了多长时间？我一直以为拼成1000块的拼图在我来讲怎么着也得
1: 一个星期，
0: 一年起吧。
1: 1000块，一天拼3块。
0: 啊、对，关键没那个耐心，知道吧？如果说是一星期啥也不干，我就咔咔咔成天拼那个。
1: 那谁能一星期啥也不干呢？
0: 所以说呢，然后就是，哎呀，就是很难坚持这事儿。
1: 对，
0: 可能一天两天还行，要长期的坚持有点难。
1: 那还能工作不干了、嗯，生活家庭都不管了，那不可能。
0: 诺诺妈打卡，她说最近孩子放假了，早高峰呢。不能在上学路上互动打卡了，在家里还挺着急的。
1: 别着急啊，宝贝儿，我们心里也惦记你呢。开学之后，你在上学的路上，咱们就又能相见了。
0: 嗯，拒绝说拼图也算手工啊，就是
1: 哎呀，拒绝没看上这手工
0: 啊。那我也行啊，我拼过1000块的，大约10张 A4 纸的面积。
1: 这是一位动手能力强，同时呢计算能力也不差的朋友。
0: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拼图吧，也算是一个考验我们的动手能力的一件怎么讲玩具啊，或者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
1: 有的时候哈、
0: 啊、
1: 手工制作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它是释放自己压力的这么一种方式、嗯、排遣掉自己一些不安的焦躁的情绪。
0: 对，
1: 有些朋友就像是在厨房里能找到乐趣，有些朋友呢通过收拾家里面其他的家务能够感受到这种疗愈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喜欢做手工的人，他肯定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会把它当做一个兴趣爱好。
0: 对对，但有些朋友就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做这种拼图，我看到过，比方说他的这个手机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家里的墙壁上展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拼图。
1: 对
0: 啊，真的挺佩服这样的朋友啊。
1: 我怎么现在还没有看到大家伙晒那个十字绣啊？是不是这个太古早了一点？
0: 对，十字绣可能就是可能70、80后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现在孩子可能直接
1: 90后没有吗？我不相信啊，
0: 或者什么也估计也有，人家正在翻箱倒柜找呢，你知道吧？找出来之后再给你拍照片。
1: 主要是年代有点久远哈，手机里面可能都没有存图。
0: 啊，李永红说，我绣过桃花荷包，但是忘记放哪儿了。
1: 找一找，快点翻一翻。你这桃花荷包听起来在夏天都感觉很清凉呢。
0: 绣荷包，而且感觉都一般都是在电视剧里讲的，都是女孩子啊绣一个小荷包，然后送给自己的心上人哈、啊。
1: 脑补的画面和情节咋这么多呢？
0: 不是脑补啊，这是电视里都这么演的嘛。然后看一下雨欣啊，雨欣发来了一张自家小宝宝，应该是和乐高合影的照片啊。这是尼克湖疯狂动物城里的人物。
1: 对。尼克胡尼克
0: 啊，拼了一周的时间，那也挺快了。
1: 这个拼的挺大呀，宝贝儿就比他高出来半头。
0: 对呀、啊，
1: 这个拼起来，这个需要很大的毅力，我觉得，因为它一块一块的那个小块，感觉也是比较小。
0: 对，拼出来之后站在旁边就感觉就像宝宝的好朋友一样啊。
1: 像宝宝的好朋友，但是呢，可以远观，也可以轻触，但是呢，不能稍微有一点力量的这个撞击和碰触，那就完了。再拼的话就费劲了。
0: 这小宝宝也很可爱，一看就是那种心灵手巧的，是吧？小时候在家长的这种带动下长大了，我估计也可能会对这个也非常喜欢，
1: 很阳光的一个小宝贝儿啊。
0: 嗯。来看看这十字绣应该是来了吧？
1: 君子兰，
0: 君子兰，他说
1: 给姐姐绣过一幅十字绣哈，是沁园春雪，很多年前呢还给家里人织过毛衣和毛裤。我们小的时候穿的贴身的毛衣、毛裤、毛背心哈，都是妈妈牌的。
0: 对，
1: 现在呢基本上就都是。店里面买的或者是网购了，
0: 就是现在一般都是成品，就是工厂大批量出来的。
1: 对，
0: 说实话穿在身上的感觉呢跟那些手工编织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1: 手工编织的妈妈牌做的那个时候必须得穿衬衣和衬裤，
0: 嗯，
1: 秋衣秋裤必须得贴身穿，不然呢有的毛线是真扎人呢。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毛线可以反复利用，比方说这个毛衣毛裤这些年过些年样子不实心了，哎，突给你一顿，找到一个
1: 开的那一瞬间才解压呢。
0: 对， 找到线头之后，这个整件衣服瞬间给你变成一个线团。
1: 对，不会织，但是会拆。
0: 嗯，
1: 那你这还行呢。我小的时候穿过那种，刚开始这个背心小了，后来我妈就把下面的那个螺纹给拆了，拆了之后下面再给我接一节，就这个背心越穿越长。但是呢，小的时候好在哈、还是瘦，这个肥瘦调整的不是那么大。就是各种哪块有点毛线头就接上了，有点毛线头就接上了。穿的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五彩缤纷的，有点像拼接的这么一件毛背心儿，
0: 对，
1: 我印象特别深刻。
0: 来看一下某基托发来的十字绣，他说这是妈妈给我绣的，新装修房子的时候挂在房子里了。
1: 看看这一幅山水画 这得绣多长时间啊？得不得绣两年？
0: 对，但是要是妈妈手快的话，能时间短一点，那也得挺长的时间。
1: 那我们的话呀，我感觉咋地得十年起，手指头全都扎破了。妈妈的一番心意哈，这在新房子里必须得给挂上。
0: 对，而且这个绣的真特别漂亮，远看啊，就跟真正的那个水墨画差不多，
1: 能听到那种高山流水的声音。哟，这个是
0: 十四年土，这是地点发来的啊，这应该是自己做的吗？那也手太巧了。
1: 对呀，而且这个感觉难度相当之高了。
0: 对呀，这小娃娃给你做的
1: 活灵活现的，你看这个人物的眼神哈、炯炯有神，能把眼神里的光都能给描绘的，就是画的这么精巧的，不多见。
0: 关键他这个你看头发的颜色，头发有颜色，然后手里拿这个花束还有颜色，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而且还有红脸蛋啊，
1: 腮红，
0: 对，
1: 审美一级棒 啊。北京时间7:59，还有大概10秒左右哈、就来到8:00了。那么广告之后，畅通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日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